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ꯔꯤꯇꯥ ꯁꯨ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ꯁꯦꯝꯕ ꯇꯈꯦ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ꯌꯥꯎꯖꯅꯤꯡꯉꯤ꯫ ꯏꯆꯥꯅ ꯅꯥꯕ ꯍꯦꯛ ꯐꯕꯒ ꯑꯩ ꯑꯗꯨꯝ ꯌꯥꯎꯖꯒꯦ꯫
1: ꯁꯦ ꯁꯨꯃꯥꯏꯅ ꯇꯧꯅ ꯅꯣꯡꯒꯧꯕꯤꯅ ꯈꯨꯝꯂꯛꯄꯗꯒꯤ ꯂꯩꯄꯥꯎ ꯄꯨꯕꯗꯨ ꯑꯃꯨꯛ ꯆꯠꯈ꯭ꯔꯦꯗꯣ꯫
2: ꯑꯣ,
1: ꯅꯣꯡꯒꯧꯕꯤꯅ ꯁꯨꯛꯂꯥ ꯂꯥꯛꯇꯕꯗꯒꯤ ꯂꯩꯄꯥꯎ ꯄꯨꯕ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ꯅꯦ꯫
3: ꯑꯥꯏ, ꯅꯣꯡꯒꯧꯕꯤ, ꯑꯩꯅ ꯀꯧꯔꯤꯕꯁꯤ ꯇꯥꯕ꯭ꯔꯥ?
0: ꯇꯥꯖꯩ ꯇꯥꯖꯩ,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
3: ꯃꯌꯥꯝ ꯆꯪꯗꯅ ꯇꯨ ꯈꯣꯡ ꯇꯦꯡꯕ ꯇꯨꯔꯦꯜ ꯇꯧꯕ ꯂꯣꯏꯁꯤꯜꯂꯛꯀꯗꯧꯔꯦ, ꯑꯗꯨꯕꯨ 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ꯊꯕꯛꯇ ꯌꯥꯎꯔꯗ꯭ꯔꯤꯕꯁꯤ ꯀꯔꯤꯒꯤꯅꯣ? ꯍꯥ,
0: ꯏꯆꯥ ꯃꯕꯨꯛ ꯐꯠꯈꯤꯗ꯭ꯔꯕ ꯃꯌꯥꯝꯁꯦ ꯆꯥꯛ ꯏꯟ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ꯌꯦ, ꯃ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ꯁꯨ ꯑꯗꯨꯝ ꯂꯥꯛꯆꯔꯒꯦ ꯀꯩꯗꯧꯒꯦ?
3: ꯍꯥꯏ ꯆꯤꯡꯒꯟꯕꯤ, ꯑꯣꯏꯗꯕ ꯉꯥꯡꯕꯤ, ꯅꯪꯅ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ꯇꯨ ꯈꯣꯡ ꯇꯦꯡꯕ ꯇꯨꯔꯦꯜ ꯇꯧꯕꯁꯤ ꯌꯥꯎꯔꯗ꯭ꯔꯕꯗꯤ ꯄꯨꯈ꯭ꯔꯤ ꯈꯣꯡꯕꯥꯜ ꯇꯨꯔꯦꯜꯒꯤ ꯏꯁꯤꯡ ꯊꯛꯄ ꯁꯨꯡ ꯌꯥꯔꯣ, ꯂꯥ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ꯅ ꯍꯥꯏꯍꯧꯔꯕꯅꯤꯀꯣ? ꯑꯩ ꯆꯠꯂꯦ,
0: ꯈꯣꯡꯂꯛ ꯆꯥꯐꯠꯀꯟꯈ꯭ꯔꯕ ꯑꯩꯉꯣꯟꯗꯕꯨ ꯇꯨ ꯈꯣꯡ ꯇꯦꯡꯕ ꯇꯨꯔꯦꯜ ꯇꯧꯕ ꯌꯥꯎꯔꯣꯂꯥꯎꯒꯁꯨ ꯍꯥꯏꯖꯕ ꯁꯥꯔꯤ? ꯑꯣ, ꯅꯣꯏꯅ ꯇꯦꯡꯕ ꯇꯨ ꯈꯣꯡ, ꯅꯣꯏꯅ ꯇꯧꯕ ꯄꯨꯈ꯭ꯔꯤ ꯇꯨꯔꯦꯜꯗꯒꯤ ꯏꯁꯤꯡꯒ ꯁꯨꯛꯊꯛ ꯍꯦꯛ ꯊꯛꯆꯔꯣꯏꯀꯣ ꯄꯨꯟꯁꯤꯗ?
1: ꯁꯦ ꯇꯣ ꯁꯤꯅꯤꯗꯣ, ꯅꯣꯡꯒꯧꯕꯤꯅ ꯁꯤꯒꯅꯤ ꯍꯥꯏꯅ ꯀꯤꯕꯗꯒꯤ ꯈꯣꯡꯕꯥꯜ ꯂꯨꯛꯂꯥꯡ ꯄꯨꯈ꯭ꯔꯤ ꯇꯨꯔꯦꯜꯒꯤ ꯏꯁꯤꯡ ꯊꯛꯇꯗꯨꯅ ꯅꯣꯡꯒꯤ ꯏꯁꯤꯡ ꯈꯛꯇꯗꯪ ꯊꯛꯇꯨꯅ ꯃꯄꯨꯟꯁꯤ ꯁꯨꯞꯄ ꯍꯤꯡꯂꯤꯕꯁꯤ ꯉꯝꯕ꯭ꯔꯥ?
2: ꯄꯨꯄꯨ, ꯅꯣꯡꯒꯧꯕꯤꯒꯤ ꯋꯥꯔꯤ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4: ꯉꯔꯥꯡ ꯍꯤꯡ ꯅꯣꯡ ꯈꯔ ꯈꯤꯛꯈꯤꯕꯗꯨꯅ ꯍꯩ ꯂꯩ ꯄꯥꯝꯕꯤꯁꯤꯡꯁꯤ ꯃꯀꯥ ꯈꯔ ꯂꯥꯝꯅ ꯎꯔꯦꯗꯅ, ꯅꯣꯡꯒꯤ ꯏꯁꯤꯡ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ꯌꯥꯎꯗ꯭ꯔꯕꯗꯤ ꯏꯁꯤꯡ ꯆꯥꯏꯕ ꯉꯥꯛꯇꯅ ꯊꯥꯔꯤꯕ ꯄꯥꯝꯕꯤꯁꯤꯡꯁꯤꯅ ꯐꯕ ꯉꯝꯗ꯭ꯔꯤꯕꯁꯤꯁꯨ ꯑꯉꯛꯄ ꯑꯃꯅꯤꯀꯣ? ꯑꯦ, ꯀꯅꯥ ꯀꯅꯥꯅꯣ ꯀꯣꯟꯊꯣꯡꯂꯣꯝꯗꯒꯤ ꯆꯪꯂꯛꯂꯤꯕꯁꯤꯅ? ꯏꯃꯥꯏꯃ, ꯍꯨꯏꯁꯤꯒ ꯅꯤꯝꯊꯣꯏꯒꯅꯤꯅꯦ?
5: ꯏꯆꯦ, ꯑꯌꯨꯛꯁꯤ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ꯇꯧꯔꯛꯏꯁꯤꯕꯣ?
0: ꯑꯩꯈꯣꯏ ꯃꯦꯟꯊꯣꯏꯅꯅꯦ, ꯅꯪ ꯅꯥꯛ ꯆꯠꯂꯨꯁꯤ ꯆꯠꯂꯨꯁꯤꯅ ꯍꯥꯏꯃꯟꯕꯗ ꯂꯥꯛꯏꯅꯤꯅꯦ?
5: ꯑꯩ ꯃꯦꯟꯊꯣꯏ
2: ꯃꯥꯃꯣ,
5: ꯑꯩ ꯅꯪꯅ ꯃꯥꯃꯣꯒꯤ ꯅꯥꯛꯇ ꯌꯥꯝꯅ ꯂꯥꯛꯅꯤꯡꯕꯒꯤ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ꯗꯅ?
2: ꯑꯗꯨꯕꯨ ꯃꯥꯃꯣ, ꯑꯩꯅꯦ ꯅꯣꯡꯒꯧꯕꯤ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ꯇꯣ ꯃꯁꯛ ꯌꯥꯝꯅ ꯎꯅꯤꯡꯉꯦꯕ, ꯑꯗꯨꯗ ꯃꯥꯃꯣꯒꯤ ꯍꯩꯀꯣꯜ ꯂꯩꯀꯣꯜꯁꯤꯗ ꯅꯣꯡꯒꯧꯕꯤ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ꯇꯣ ꯂꯩꯕ꯭ꯔꯥ ꯍꯪꯒꯦꯅ ꯇꯧꯕ?
5: ꯑꯩ ꯅꯣꯡꯒꯧꯕꯤ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ꯇꯨꯗꯤ ꯃꯥꯃꯣꯒꯤ ꯍꯩꯀꯣꯜ ꯂꯩꯀꯣꯜꯁꯤꯗꯗꯤ ꯂꯩꯇꯦꯕꯣ?
2: ꯃꯥꯃꯣ, ꯑꯩꯈꯣꯏ ꯄꯨꯄꯨ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ꯗꯅꯦ ꯅꯣꯡꯒꯧꯕꯤꯒꯤ ꯋꯥꯔꯤ ꯂꯤꯕꯤꯕꯗꯒꯤꯀꯣ, ꯑꯩ ꯅꯣꯡꯒꯧꯕꯤ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ꯇꯣ ꯃꯁꯛ ꯌꯥꯝꯅ ꯈꯪꯅꯤꯡꯉꯦꯕꯣ, ꯀꯃꯥꯏ ꯇꯧꯅꯤ?
5: ꯑꯗꯨꯕꯨꯗꯤ ꯈꯪꯕ ꯑꯗꯨꯝ ꯌꯥꯅꯤ, ꯃꯥꯃꯣꯒꯤ ꯀꯝꯄ꯭ꯌꯨꯇꯔꯗ ꯃꯥꯃꯣꯅ ꯌꯥꯝꯅ ꯋꯥꯅ ꯂꯧꯔꯛꯄ ꯅꯣꯡꯒꯧꯕꯤꯒꯤ ꯐꯣꯇꯣꯁꯤꯡ, ꯑꯗꯨ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ꯀꯤ ꯚꯤꯗꯤꯑꯣ ꯃꯇꯦꯛ ꯃꯇꯦꯛꯁꯤꯡ ꯑꯗꯣ ꯑꯗꯨꯝ ꯌꯥꯎꯔꯤꯌꯦ꯫
2: ꯑꯦ ꯃꯥꯃꯣ, ꯑꯗꯨ ꯌꯥꯝ ꯌꯦꯡꯅꯤꯡꯉꯦꯕꯣ ꯑꯩꯗꯤ?
5: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ꯗꯤ ꯑꯩꯁꯨ ꯅꯣꯡꯒꯧꯕꯤ ꯍꯥꯏꯔꯤꯁꯦ ꯃꯃꯤꯡꯕꯨꯗꯤ ꯌꯥꯝ ꯇꯥꯔꯦ, ꯑꯗꯨ ꯃꯁꯛꯇꯤ ꯑꯃꯨꯛꯇꯕꯨ ꯎꯖꯔ ꯂꯥꯛꯆꯗ꯭ꯔꯤꯅꯦ꯫
5: ꯍꯣ, ꯑꯗꯨ ꯑꯣꯏꯔꯗꯤ ꯂꯥꯛꯑꯣ, ꯑꯩ ꯀꯥꯟꯗ ꯐꯝꯃꯒꯅꯦ ꯅꯨꯡꯉꯥꯏꯅ ꯅꯣꯡꯒꯧꯕꯤ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ꯋꯤ ꯍꯥꯏꯕꯗꯣ ꯌꯦꯡꯉꯨꯔꯁꯤ, ꯂꯥꯛꯎꯁꯤ ꯂꯥꯛꯎ,
0: ꯅꯪꯁꯨ ꯂꯥꯛꯎ ꯂꯥꯛꯎ,
5: ꯆꯦ ꯁꯦꯐꯝꯁꯦ ꯆꯦ ꯁꯦꯐꯝ ꯇꯣꯏ, ꯅꯪꯁꯨ ꯂꯥꯛꯎ ꯁꯦꯐꯝ ꯂꯥꯛꯎ, ꯀꯝꯄ꯭ꯌꯨꯇꯔ ꯊꯥꯒꯠ ꯊꯥꯒꯠꯅ ꯅꯣꯡꯒꯧꯕꯤꯒꯤ ꯃꯔꯝꯗ ꯋꯥꯔꯤ ꯁꯨꯝ ꯁꯥꯕ ꯍꯧꯔꯁꯤꯀꯣ? ꯅꯦꯝꯊꯣꯏ, ꯏꯪꯂꯤꯁꯇ ꯅꯣꯡꯒꯧꯕꯤꯒꯤ ꯃꯃꯤꯡꯁꯦ ꯒ꯭ꯔꯦꯇꯔ ꯀꯧꯀꯦꯜ ꯍꯥꯏꯅ ꯀꯧꯋꯤꯀꯣ?
2: ꯒ꯭ꯔꯦꯇꯔ ꯀꯧꯀꯦꯜ ꯍꯥꯏꯕꯅꯤꯀꯣ?
5: ꯃꯥꯅꯤ ꯃꯥꯅꯤ, ꯑꯗꯨꯒꯅꯦ ꯕꯤꯒ꯭ꯌꯥꯟꯒꯤ ꯂꯣꯟꯗꯅ ꯁꯤꯕꯨ ꯀꯔꯤ ꯀꯧꯒꯦ ꯍꯥꯏꯕꯗ ꯁꯦꯟꯇ꯭ꯔꯣꯞꯁ ꯁꯥꯏꯅꯦꯟꯁꯤꯁ ꯍꯥꯏꯅ ꯀꯧꯋꯤꯀꯣ?
2: ꯃꯥꯃꯣ, ꯁꯦꯟꯇ꯭ꯔꯣꯞ ꯁꯥꯏꯅꯦꯟꯁꯤꯁ ꯍꯥꯏꯕꯅꯤꯀꯣ?
5: ꯁꯦꯟꯇ꯭ꯔꯣꯞ ꯁꯥꯏꯅꯦꯟꯁꯤꯁ ꯍꯥꯏꯕꯅꯤꯀꯣ? ꯌꯦꯡꯉꯨ, ꯀꯝꯄ꯭ꯌꯨꯇꯔꯗ ꯊꯣꯛꯂꯛꯂꯤꯕ ꯎꯆꯦꯛꯁꯤꯡꯁꯤ ꯁꯦ ꯂꯩ, ꯁꯤꯁꯦ ꯅꯣꯡꯒꯧꯕꯤ ꯍꯥꯏꯕ ꯎꯆꯦꯛꯇꯨꯅꯤꯀꯣ? ꯎꯔꯕ꯭ꯔꯥ?
2: ꯁꯤꯁꯦ
5: ꯑꯍꯥꯟꯕꯗ ꯃꯃꯥꯡꯂꯣꯝꯗꯒꯤ ꯂꯧꯕ ꯐꯣꯇꯣꯁꯦ ꯁꯤꯒꯨꯝꯅ ꯌꯦꯡꯉꯨꯁꯦ, ꯁꯦ ꯎꯔꯕ꯭ꯔꯥ?
0: ꯁꯤꯗꯤ ꯁꯨꯛ ꯃꯨꯔꯗꯅ ꯀ꯭ꯋꯥ ꯀꯌꯥ ꯃꯥꯅꯩꯅ?
5: ꯍꯣꯏꯁꯦ
2: ꯃꯥꯜꯂꯤ,
5: ꯆꯥꯎꯕ ꯁꯥꯡꯕ ꯀ꯭ꯋꯥ ꯀꯌꯥꯝꯅ ꯃꯥ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ꯌꯦꯡꯉꯨꯀꯣ, ꯁꯦ ꯃꯥꯒꯤ ꯅꯥꯀꯟ ꯌꯦꯠꯂꯣꯝ ꯑꯣꯏꯔꯣꯝꯗꯒꯤ ꯂꯧꯔꯛꯄ ꯐꯣꯇꯣꯁꯦ ꯁꯦ ꯎꯔꯕ꯭ꯔꯥ? ꯁꯦ ꯇꯣ
0: ꯃꯁꯥꯒꯤ ꯁꯔꯨꯛꯁꯤꯗꯤ ꯀ꯭ꯋꯥ ꯀꯃꯥꯟꯅꯗꯦꯕꯨ, ꯃꯁꯥꯅꯤꯃꯛꯀꯤ ꯃꯆꯨꯁꯤꯗꯤ ꯑꯃꯨꯕꯒꯤ ꯃꯊꯛꯇ ꯀꯣꯅꯥ ꯃꯆꯨꯅꯤꯅ ꯁꯤꯗꯤ?
2: ꯑꯦ ꯃꯥ ꯇꯨ, ꯁꯤꯒꯤ ꯃꯆꯨꯁꯤꯗꯤ ꯏꯃꯥꯅ ꯉꯥꯍꯝ ꯂꯩꯔꯛꯄ ꯐꯤꯗꯣ ꯑꯗꯨꯒꯤ ꯃꯆꯨꯗꯨꯒ ꯍꯥꯏꯔꯞ ꯃꯥꯟꯅꯗ꯭ꯔꯣ?
0: ꯃꯥꯅꯩꯌꯦ, ꯐꯤꯗꯨ ꯂꯩꯔꯛꯄꯗꯅꯦ ꯐꯤꯑꯣꯟꯕꯤꯗꯨꯅꯅꯦ ꯅꯣꯡꯒꯧꯕꯤ ꯃꯆꯨ ꯅꯣꯡꯒꯧꯕꯤ ꯃꯆꯨ ꯌꯥꯝ ꯍꯥꯏꯈꯤꯕꯅꯤꯌꯦ,
5: ꯑꯗꯨꯒ ꯑꯃꯨꯛ ꯌꯦꯡꯉꯣ ꯇꯣ ꯁꯤꯅꯅꯦ ꯇꯨꯝ

ꯃꯊꯪꯗ ꯐꯪꯖ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ꯁꯤꯡꯖꯃꯩ ꯋꯥꯏꯈꯣꯝ ꯂꯩꯀꯥꯏꯗꯒꯤ ꯑꯥꯔ ꯀꯦ ꯃꯦꯃꯤ ꯑꯃꯗꯤ ꯁꯨꯃꯇꯤ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ꯃꯤ ꯁꯥ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ꯛꯁꯃꯤ ꯖꯤꯇꯥꯅ ꯁꯛꯄ ꯒꯤꯒꯤ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ꯍꯟꯗꯛ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ꯈꯥꯒꯦꯝꯄꯂꯤꯗꯒꯤ ꯄ꯭ꯔꯗꯤꯞ, ꯊꯥꯡꯃꯩꯕꯟꯗꯒꯤ ꯔꯣꯃꯦꯁ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ꯍꯤꯔꯥꯃ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ꯅꯨꯡꯁꯤꯕꯤ ꯇꯈꯦ ꯂꯩꯐꯝ ꯑꯁꯤꯗꯒꯤ ꯁꯤ ꯑꯩꯁ ꯅꯣꯔꯦꯟꯅ ꯁꯛꯄ,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ꯅꯤ꯫ ꯏꯁꯩ ꯑꯁꯤ ꯊꯥꯖꯔꯤ, ꯇꯥꯕꯤꯔꯁꯤ꯫

0: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ꯗ ꯃꯥꯏꯕꯝ ꯔꯣꯁꯤꯕꯤ 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ꯈꯔ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ꯒꯤ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ꯗꯒꯤ ꯐꯪꯖꯕ ꯇ꯭ꯔꯥꯐꯤꯛ ꯑꯞꯗꯦꯠ ꯃꯤ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ꯄꯥꯎꯗꯝꯖꯔꯤ꯫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ꯍꯥꯟꯅ ꯄꯥꯎꯗꯝꯖꯔꯕꯗ ꯅꯤꯇꯤ ꯑꯥꯏ ꯄꯥꯆꯨꯊꯦꯛ ꯖꯪ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ꯃꯥꯏꯀꯩ ꯑꯅꯤ ꯑꯁꯣ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ꯖꯪ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ꯏ ꯄꯥꯆꯨꯊꯦꯛ ꯑꯃꯗꯤ ꯐ꯭ꯂꯥꯏ ꯑꯣꯚꯔ ꯃꯥꯏꯀꯩ ꯑꯅꯤ ꯁꯣ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ꯑꯇꯩ ꯖꯪꯁꯟꯁꯤꯡꯗꯤ ꯊꯣꯏꯗꯣꯛꯄ ꯑꯆꯤꯟꯕ ꯂꯩꯇꯕꯅ ꯂꯝꯕꯤꯁꯤꯡ ꯅꯣꯔꯃꯦꯜ ꯑꯣꯏꯅꯗꯨꯃꯛ ꯆꯠꯅꯔꯤ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ꯏꯅ ꯄꯥꯎꯗꯝꯖꯔꯕꯗ ꯍꯞꯇꯥ ꯃꯤꯅꯨꯊꯣꯡ ꯖꯪ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ꯊꯣꯡ ꯃꯥꯏꯀꯩ ꯁꯣ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ꯗꯃꯛ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ꯑꯇꯩꯗꯤ ꯅꯣꯔꯃꯦꯜ ꯑꯣꯏꯅꯗꯨꯃꯛ ꯆꯠꯅꯔꯤ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ꯔꯥꯐꯤꯛ ꯑꯞꯗꯦꯠ ꯄꯤꯖꯕ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ꯒꯨꯔꯨ ꯄꯨꯔꯅꯤꯃꯥ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ꯌꯥꯝꯗ ꯒ꯭ꯌꯥꯟ ꯂꯧꯁꯤꯡ ꯄꯤꯔꯤꯕ ꯒꯨꯔꯨꯁꯤꯡ ꯑꯃꯗꯤ ꯑꯣꯖꯥꯁꯤꯡ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193 ꯁꯨꯕ ꯗꯨꯔꯥꯟ ꯀꯞꯀꯤ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ꯃꯦ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ꯆꯠꯊꯔꯤꯕꯁꯤꯗ ꯏꯝꯐꯥꯜ ꯂꯦꯛꯇ ꯍꯌꯦꯡ ꯑꯦꯐ ꯁꯤ ꯔꯦꯡꯗꯥꯏ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 ꯁꯥꯟꯅꯒꯅꯤ꯫ ꯂꯣꯛ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ꯁꯤ ꯍꯌꯦꯡ ꯄꯨꯡ 12:00 ꯍꯧ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ꯑꯦꯟ ꯑꯟꯑꯦꯐꯤꯌꯔ ꯃꯤꯟꯁ ꯑꯦꯃꯦꯟꯃꯦꯟ ꯕꯤꯜ 2026 ꯃꯈꯥ ꯇꯥꯅ ꯈꯟꯅꯒꯅꯤ꯫ ꯓꯔꯈꯟ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ꯑꯦꯟꯇꯤ ꯅꯦꯛꯁꯦꯜ ꯑꯣꯄꯔꯦꯁꯟꯗ ꯃꯥꯎꯋꯤꯁꯀꯤ ꯂꯨꯆꯤꯡꯕ ꯑꯃꯁꯨꯡ ꯄꯣꯂꯤꯠ ꯕ꯭ꯌꯨꯔꯣ ꯃꯦꯝꯕꯔ ꯃꯤꯁꯤꯔ ꯕꯦꯖ꯭ꯔꯥ ꯐꯥꯔꯦ, ꯃꯍꯥꯛ ꯂꯨꯄꯥ ꯀꯣꯇꯤ ꯑꯃꯒ ꯀꯣꯟꯅꯅ ꯙꯟꯕꯥꯗ ꯑꯃꯗꯤ ꯒꯤꯔꯤꯙꯤꯠꯀꯤ ꯂꯣꯟꯅꯕ ꯉꯝꯈꯩꯗꯒꯤ ꯐꯥꯕꯅꯤ꯫ ꯃꯥꯂꯦꯝꯒꯤ ꯇꯥꯏꯒꯔ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ꯃꯟꯇ꯭ꯔꯤ ꯚꯨꯄꯦꯟꯗ꯭ꯔ ꯌꯥꯗꯕ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ꯒ꯭ꯂꯣꯕꯦꯜ ꯇꯥꯏꯒꯔ ꯗꯦ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NTCA ꯑꯅꯧꯕ ꯋꯦꯕ ꯄꯦꯖ ꯑꯃ ꯐꯣꯡꯒ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ꯂꯈꯅꯧꯗ ꯂꯩꯕ ꯁꯦꯟꯇ꯭ꯔꯦꯜ ꯀꯃꯥꯟꯒꯤ ꯁꯦꯟꯇ꯭ꯔꯦꯜ ꯍꯣꯁꯄꯤꯇꯥꯜꯗ ꯅꯧꯅ ꯁꯥ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ꯃꯤꯂꯤꯇꯔꯤ ꯃꯦꯗꯤꯁꯤꯟ ꯑꯁꯤ ꯚꯔꯆꯨꯋꯦꯜ ꯑꯣꯏꯅ ꯁꯪꯒꯥꯒꯅꯤ꯫ ꯁꯥꯟꯇ ꯁꯤꯔꯤꯃꯨꯅꯤ ꯒꯨꯔꯨ ꯔꯕꯤꯗꯥꯁ ꯃꯍꯥꯔꯥꯖꯒꯤ 450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ꯃꯔꯤ ꯂꯩꯅꯅ BJP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ꯇ ꯉꯁꯤꯗꯒꯤ ꯁꯝꯔꯥꯖꯇ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 ꯍꯧꯗꯣꯛꯂꯒꯅꯤ꯫ ꯃꯁꯤ ꯃꯊꯪ ꯆꯍꯤꯒꯤ ꯐꯦꯕ꯭ꯋꯥꯔꯤ 10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ꯔꯤ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ꯅ ꯌꯨꯀ꯭ꯔꯦꯟ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ꯖꯦꯂꯦꯟꯁꯀꯤ ꯑꯃꯗꯤ ꯏꯖꯔꯦꯜ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ꯇꯥꯟꯌꯥꯍꯨ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ꯎꯅꯈ꯭ꯔꯦ ꯋꯥꯏꯠ ꯍꯥꯎꯁꯇ ꯎꯅꯈꯤꯕ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ꯑꯃꯁꯨꯡ ꯒ꯭ꯂꯥꯁꯒꯣꯗ ꯆꯠꯊꯔꯤ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2026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ꯀꯃꯥꯟ 12 ꯐꯪꯕ ꯉꯝ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ꯅꯥꯒꯤ ꯇꯀꯃꯥꯟ 2, ꯂꯨꯄꯥꯒꯤ 7 ꯑꯃꯗꯤ ꯁꯦꯟꯖꯦꯡꯒꯤ 3 ꯌꯥꯎ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嘛。
1: 好呢。
0: 阿叔阿姨是滚皮的，给东西比对呢。
1: 哈，嘿，阿叔么说么话哩不啦？会会会，必须。那个地把你卡住，卡了话哩呢？卡了过那皮的是光，阿叔延长那皮卡了话是说呢？快要行动来的，伊妈还用的阿姆眼个。
0: 那的该的路对呢？
1: 你们当外人多，伊妈没人管他卡个。现在那年纪大，阿英来了个六大的银阿宽了个，伊妈俺那一盘托了个，阿都，南部那多的了好的，俺们的呐。
0: 俺们呢？那汉叔伊妈呢？你们你婚礼还六大不得？哎，多么来的的？
1: 会呢会呢，啥的嘛了莫不呢？南红花多，到这路了，伊妈说嘛那么清清些，阿木得蛮托个。用不着说他那处理的比得不行。一些个屋里那的，我一头的养红我们来的，那娃里头了没？那大手呢？大的等不落的跑不的，一买下些，开了挖开大的那个一帮啊。
0: 一买，哎，这很焦了个，搞得怎么呢？
1: 一下不，一下个的，每天日照天气不大的呢，日照那怕热了个的，一买那呢，那不养那糟吧？我比啥了没给阿查到你耶，因为。妈妈爱印第拉干地那别林爱来地产那里爱的呢来地你可那没可能给妈爸你还有那看那哈了个妈就给看那不给比赛的那妈赞那比印第拉那倒厉害耶那没可能给东岸东岸那看那不给东岸东岸那比赛妈都读的给你啊妈赞那比给东给皮得多妈爸就好了你还有那看门我厉害多
0: 姨妈
1: 好呢，
0: 印第拉干地都比赛样黑不啦？
1: 黑。
0: 我的伊那是养苦了没过？
1: 会苦嘞苦嘞，阿都不呢啊！伊那困吧，先摆不客的那书，咪推咪先回去吧那地道。哎，可以咪回去的呢？阿宁吧，阿么从阿康跟吧那忙他吧大吧呢？嘛皮嘛软，推那路难的吧？阿都个嘛谷地样那怕吧你爸嘛咋阿么呢？弄嘛烂逼的责任的呢？มาทำดูกี้อเมริกามาจามันน่ารักนะบอยกระเดียมนะบอยฮวยอะไรอยู่ going ให้นหังมาทำด่านี่ป้ามาจ้าสิกี้เปลี่ยนด้านะมาหน้าปากคุ้มไปละกี้ I am going to White House ไซด์นะมาสิมักมากี่ปุ่นสิดาทุกย้าย
0: นี่ป้ามาจ้าดูกันอะไรมาน
1: ี่ป้ามาจ้าดูบุโรกันอะไรสุนัตเตยามน่าไล่ด้านะพอดีพาระมารักได้เจ้ารักขี้บะอับราฮัมลิงคอนเน่一天是为着那个书七八级写了啥，明晚的菜单给你行了去。空屋前嘛木子，每头托车斯大林、盖托林，嘛可以那不管嘛啥跑不呢？俄罗斯阿个俄罗斯那也跑不，为不俺去。阿都，托马斯阿巴阿个话里书，伊妈那个让那我那里头那大汉克都的。
0: 会吗？
1: 伊不我，他哩，伊妈一生拉斯他他给那俺得老头了。
0: 会吗？
1: 路里边的一家跑步坑很大，把一边那个本事给杀乱些，家里还能二车很些吧？冷家阿妈妈那不勒个皮菜，皮为了把马冻的冷松给歪，阿都没落去。一生没力没力那不勒个沙漠的爱，沙漠的爱了把马冻的松。一生一世，我头大的不啦，准备。海南罗里巴的半桶里，买八把呢。肉巴的那么的杂巴包的来一把两虎疙瘩，把给爱去吧。我他们都在杂里把给皮子的拉沙巴买来，开那二军那正了个，弄了把里弄汤个的那菜样把的买八去。我他们都的买了把皮子给我偷来去。唱了不半句，控制几话的数，没到来去。
0: 姨妈，先来多，先来嘞。
1: 哈，先不啦不啦，干太。
0: 喂，姨妈，
1: 别动，别动。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ꯃꯥꯡ ꯂꯤꯂꯥ ꯁꯖꯤꯕꯨꯒꯤ ꯅꯣꯡꯂꯩ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ꯅꯍꯥꯔꯨꯜ ꯈꯣꯡꯊꯥꯡ ꯑꯥꯔꯇꯤꯁꯠ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ꯄꯨꯡ 6:1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ꯝꯖꯔꯤ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ꯋꯥꯡꯒꯣ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ꯁꯤꯡ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ꯃꯤꯟꯁ ꯑꯦꯛ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ꯃꯔꯤ ꯁꯦꯝꯗꯣꯛꯅꯕ ꯄ꯭ꯔꯁꯇꯥꯞ ꯇꯧꯔꯤ ꯑꯥꯏꯟ ꯑꯁꯤꯗ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ꯆꯍꯤ ꯇꯔꯥ ꯐꯥꯎꯕ ꯐꯥꯗꯣꯛꯄ ꯌꯥꯏ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ꯃꯆꯥꯁꯤꯡꯕꯨ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ꯟꯕ ꯌꯥꯏ ꯕꯤ.ꯖꯦ.ꯄꯤꯒꯤ ꯑꯦꯝ.ꯄꯤ. ꯕꯟꯁꯨꯔꯤ ꯁ꯭ꯋꯔꯥꯖꯅ ꯑꯥꯏꯟ ꯑꯁꯤ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ꯍꯥꯏꯔꯗꯨꯅ ꯆꯨꯝꯅ ꯑꯃꯁꯨꯡ ꯑꯃꯛꯄ ꯂꯩꯇꯅ ꯄꯔꯤꯈ꯭ꯌꯥ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ꯁꯤꯒꯨꯝꯕ ꯑꯥꯏꯟ ꯑꯁꯤ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ꯈꯤ ꯁꯃꯥꯖꯋꯥꯗꯤ ꯄꯥꯔꯇꯤꯒꯤ ꯑꯦꯝ.ꯄꯤ. ꯑꯈꯤꯂꯦꯁ ꯌꯥꯗ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ꯈ꯭ꯌꯥꯁꯤꯡꯗ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ꯋꯥꯊꯣꯛ ꯂꯩꯔꯛꯄꯗ ꯅꯨꯡꯅꯥꯡꯕ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ꯃꯔꯤꯒꯤ ꯑꯅꯧꯕ ꯑꯦꯛ ꯑꯁꯤ ꯂꯩꯔꯕ ꯐꯥꯎꯕꯗ ꯀꯨꯝꯁꯤꯒꯤ ꯅꯤꯠ ꯌꯨ.ꯖꯤ. ꯄꯔꯤꯈ꯭ꯌꯥꯒꯤ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ꯈꯤ ꯉꯔꯥꯡ ꯈꯟꯅ ꯅꯩꯅꯕ ꯑꯗꯨꯗ ꯇ꯭ꯔꯤꯅꯥꯃꯨꯜ ꯀꯪꯒ꯭ꯔꯦꯁ ꯇꯤ.ꯗꯤ.ꯄꯤ. ꯗꯤ.ꯑꯦꯝ.ꯀꯦꯒꯤ ꯑꯦꯝ.ꯄꯤꯁꯤꯡ ꯌꯥꯎꯈꯤ ꯀꯪꯒ꯭ꯔꯦꯁ ꯑꯦꯝ.ꯄꯤ. ꯄ꯭ꯔꯤꯌꯥꯡꯀꯥ ꯒꯥꯟꯙꯤꯅ ꯁꯔꯀꯥ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ꯄꯨꯟꯁꯤ ꯉꯥꯛꯄ ꯉꯝꯗ꯭ꯔꯦ ꯑꯃꯁꯨꯡ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ꯃꯄꯥꯡꯒꯟ ꯁꯣꯟꯊꯍꯜꯂꯦ ꯍꯥꯏꯅ ꯃꯔꯥꯜ ꯁꯤꯈꯤ ꯑꯄꯔ ꯑꯁꯥꯝꯒꯤ ꯏꯁꯤꯡ ꯏꯆꯥꯎ ꯅꯪꯂꯕ ꯖꯤꯂꯥꯁꯤꯡꯗ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ꯐꯒꯠꯂꯛꯇꯨ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ꯜꯂꯛꯂꯦ ꯑꯌꯥꯝꯕ ꯃꯐꯝꯗ ꯏꯆꯥꯎꯒꯤ ꯏꯁꯤꯡ ꯍꯟꯊꯔꯛꯂꯦ ꯏꯆꯥꯎ ꯅꯪꯂꯕ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ꯏꯂꯦꯛꯇ꯭ꯔꯤꯛꯁꯤꯇꯤ ꯌꯥꯎꯅ ꯇꯉꯥꯏꯐꯗꯕ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ꯅꯒꯨꯝ ꯄꯥꯡꯊꯣꯛꯄ ꯍꯧꯔꯦ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ꯏꯆꯥꯎꯁꯤꯗ ꯁꯤꯈꯤꯕ ꯃꯤ ꯃꯁꯤꯡ 35 ꯁꯨꯔꯦ ꯉꯔꯥꯡ ꯁꯤꯕ ꯁꯥꯒꯔ ꯖꯤꯂꯥꯗ ꯃꯤ 7 ꯁꯤꯈꯤꯕꯒꯤ ꯄꯥꯎ ꯐꯪꯏ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ꯗꯣꯛꯇ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ꯏꯃꯨꯡꯗ ꯄꯣꯁꯃꯣꯔꯇꯦꯝ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ꯊꯝꯗꯅ ₹40,000 ꯑꯦꯛꯁ ꯒ꯭ꯔꯦꯁꯤꯌꯥ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 ꯁꯔꯃ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ꯅꯨꯃꯤꯠ 90 ꯍꯦꯟꯅ ꯊꯤꯕ ꯈꯪꯂꯛ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ꯁꯨ ₹40,000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ꯒ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ꯔꯤꯂꯤꯐ ꯐꯟꯗꯒꯤ ₹50,000 ꯄꯤꯒ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ꯐꯤꯕꯝ ꯂꯨ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ꯏꯃꯨꯡ ꯂꯥꯛ ꯑꯃ ꯍꯦꯟꯕꯗꯁꯨ ꯃꯈꯣꯏꯒꯤ ꯈꯨꯗꯛ ꯈꯨꯗꯛꯀꯤ ꯇꯉꯥꯏꯐꯗꯕꯁꯤꯡ ꯂꯩꯅꯕ ₹15,000 ꯄꯤꯔꯒꯅꯤ ꯒ꯭ꯂꯥꯁꯒꯣꯗ ꯆꯠꯊꯔꯤ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2026ꯇ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ꯀꯃꯥꯟ 12 ꯐꯪꯗꯨꯅ ꯃꯦꯗꯜ ꯇꯦꯂꯤꯒꯤ ꯃꯥꯄꯜ 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ꯅꯥꯒꯤ ꯇꯀꯃꯥꯟ 2 ꯂꯨꯄꯥꯒꯤ 8 ꯑꯃꯗꯤ ꯁꯦꯟꯖꯦꯡꯒꯤ 3 ꯌꯥꯎꯔꯤ ꯒꯦꯝꯁ ꯑꯁꯤꯗ ꯒꯨꯜꯕꯤꯔ ꯁꯤꯡꯅ ꯃꯤꯇꯔ 10,000 ꯂꯝꯖꯦꯟꯗ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ꯐꯪꯗꯨꯅ ꯑꯅꯧꯕ ꯏꯇꯤꯍꯥꯁ ꯑꯃ ꯁꯦꯝꯈ꯭ꯔꯦ ꯅꯨꯄꯤꯒꯤ ꯀꯤꯂꯣꯒ꯭ꯔꯥꯝ 39ꯒꯤ ꯋꯦꯠ ꯂꯤꯐꯇꯤꯡꯗ ꯍꯔꯖꯤꯟꯗꯔ ꯀꯣꯔ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ꯑꯃꯁꯨ ꯐꯪꯈꯤ ꯃꯍꯥꯛꯀꯤ ꯁꯤ ꯊꯥꯔꯒ ꯒ꯭ꯂꯥꯁꯒꯣꯗ ꯄꯥꯡꯊꯣꯛꯄ ꯋꯦꯠ ꯂꯤꯐꯇꯤꯡꯒꯤ ꯏꯚꯦꯟꯠ ꯏꯄꯥꯟ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ꯅ ꯇꯀꯃꯥꯟ ꯐꯪꯕ 7 ꯁꯨ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ꯕꯣꯛꯁꯔ 4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ꯗꯨ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ꯐꯪꯕ ꯌꯥꯕꯒꯤ ꯑꯣꯏꯊꯣꯛꯄ ꯂꯩꯔꯦ ꯑꯗꯨꯕꯨ ꯃꯈꯣꯏꯅ ꯃꯗꯨ ꯂꯨ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ꯑꯣ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ꯒꯗꯧꯔꯤ ꯒꯦꯝꯁ ꯑꯁꯤꯒꯤ ꯕꯣꯛꯁꯤꯡ ꯃꯁꯥꯟꯅꯒꯤ ꯅꯨꯄꯥꯒꯤ ꯀꯤꯂꯣꯒ꯭ꯔꯥꯝ 55ꯒꯤ ꯀꯥꯡꯂꯨꯞꯇ ꯃꯅꯤꯄꯨꯔꯒꯤ ꯃꯟꯗꯦꯡꯕꯝ ꯖꯥꯗꯨꯃꯅꯤ ꯁꯤꯡ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ꯖꯥꯗꯨꯃꯅꯤꯅ ꯃꯍꯥꯛꯀꯤ ꯖꯝꯕꯤꯌꯥꯒꯤ ꯂꯝꯕꯥꯕꯨ ꯄꯣꯏꯟꯠ 5 ꯁꯤꯅꯣꯗ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ꯈꯤꯕ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ꯊꯥ ꯑꯁꯤꯒꯤ 31ꯗ ꯁꯥꯟꯅꯒꯅꯤ ꯅꯨꯄꯤꯒꯤ ꯀꯤꯂꯣꯒ꯭ꯔꯥꯝ 45ꯒꯤ ꯀꯥꯡꯂꯨꯞꯇ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ꯟ ꯀꯤꯂꯣꯒ꯭ꯔꯥꯝ 54ꯒꯤ ꯀꯥꯡꯂꯨꯞꯇ ꯄ꯭ꯔꯤꯇꯤ ꯄꯋꯥꯔ ꯑꯃꯁꯨꯡ ꯀꯤꯂꯣꯒ꯭ꯔꯥꯝ 40ꯒꯤ ꯀꯥꯡꯂꯨꯞꯇ ꯄ꯭ꯔꯤꯌꯥ ꯒꯪꯒꯥꯁꯨ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 ꯃꯦꯗꯜ ꯇꯦꯂꯤ ꯑꯁꯤꯗ ꯑꯣꯁꯇ꯭ꯔꯦꯂꯤꯌꯥ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35 ꯂꯨꯄꯥꯒꯤ 19 ꯑꯃꯗꯤ ꯁꯦꯟꯖꯦꯡꯒꯤ 17 ꯄꯨꯟꯅ ꯇꯀꯃꯥꯟ 40 ꯐꯪꯗꯨꯅ ꯃꯀꯣꯛꯇ ꯂꯩꯔꯤ 195 ꯁꯨꯕ ꯗꯨꯔꯥꯟ ꯀꯞꯀꯤ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ꯜꯅꯄꯥꯛ ꯃꯦꯟ ꯏꯁꯇꯦꯗꯤꯌꯝꯗ ꯆꯠꯊꯔꯤꯕꯁꯤꯗ ꯏꯝꯐꯥꯜ ꯂꯦꯛꯇ ꯍꯌꯦꯡ ꯑꯦꯐ.ꯁꯤ. ꯔꯦꯡꯗꯥ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ꯒ ꯁꯥꯟꯅꯒꯅꯤ ꯅꯥꯒꯥꯂꯦꯟꯒꯤ ꯆꯨꯃꯨꯀꯦ ꯗꯤꯃꯥ ꯖꯤꯂꯥꯒꯤ ꯈꯣꯄꯥꯅꯂꯥꯗ ꯊꯥ ꯑꯁꯤꯒꯤ 13ꯗ ꯊꯣꯛꯈꯤꯕ ꯕꯣꯝ ꯄꯣ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ꯑꯗꯨ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ꯅꯦꯁꯅꯦꯜ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ꯑꯦꯖꯦꯟꯁꯤ ꯑꯦꯟ.ꯑꯥꯏ.ꯑꯦꯗ ꯁꯤꯟꯅꯈ꯭ꯔꯦ ꯕꯣꯝ ꯄꯣꯈꯥꯏꯕꯗꯨꯗ 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ꯃꯤꯑꯣꯏ ꯑꯃ ꯁꯤꯈꯤ ꯑꯇꯩ 4 ꯁꯣꯛꯈꯤ ꯅꯥꯒꯥꯂꯦꯟ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ꯀꯤ ꯑꯣꯐꯤꯁꯅ ꯍꯥꯏ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ꯊꯧꯗꯣꯛ ꯑꯗꯨ ꯑꯦꯟ.ꯑꯥꯏ.ꯑꯦ. ꯑꯦꯛ 2008ꯒꯤ ꯃꯈꯥꯗ ꯃꯔꯥꯜ ꯂꯪꯖꯕꯅꯤ ꯍꯥꯏꯅ ꯂꯧꯏ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NDA 사관

0: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ꯑꯋꯥꯏ ꯑꯈꯨꯝ ꯑꯗꯨꯗ ꯇꯧꯅꯕꯁꯤ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ꯁꯛꯁꯦ ꯍꯥꯏ ꯑꯝꯕ꯭ꯔꯥꯅ ꯊꯝꯕꯤꯕꯒꯨꯝꯅꯀꯣ, ꯑꯩꯈꯣꯏꯒꯤ ꯐꯖꯕ ꯋꯥ ꯇꯧꯔꯤꯕꯅꯤ ꯑꯗꯨꯅ ꯀꯔꯤꯒꯤꯁꯨ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ꯐꯣꯡ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ꯀꯥꯏꯔꯣꯏꯗꯕ ꯃꯑꯣꯡꯗ ꯐꯣꯡꯗꯣꯛꯂꯒ ꯑꯗꯨ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ꯔ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ꯔ ꯂꯣꯏꯔꯦꯀꯣ
1: ꯃꯦꯝ. ꯑꯗꯣ ꯑꯩꯈꯣꯏ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ꯍꯥꯏ ꯇꯥꯔꯦꯀꯣ ꯃꯦꯝ, ꯂꯧꯃꯤꯅ ꯑꯩꯈꯣꯏꯗꯤ ꯍꯧꯖꯤꯛꯀꯤ ꯂꯧꯒꯤ ꯃꯇꯝꯅꯤꯅ ꯂꯧꯁꯤꯡꯒꯤ ꯁꯨꯒꯨꯝꯕꯗꯣ ꯍꯥꯏ, ꯑꯗꯨꯒ ꯃꯤ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ꯄꯤꯕꯗꯣ ꯑꯩꯈꯣꯏꯗꯤ ꯍꯩꯖꯗꯦꯕ ꯃꯦꯝ.
0: ꯀꯔꯤꯒꯤ ꯍꯩꯇꯅꯤ ꯍꯥꯏꯒꯦ, ꯑꯝꯕ꯭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ꯋꯥꯐꯝꯁꯤ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ꯗꯤ ꯀꯥꯟꯅꯗꯣꯏꯅꯤꯀꯣ, ꯑꯗꯣ ꯂꯧꯁꯤꯡꯒꯤ ꯐꯤꯕꯝꯁꯨ ꯄꯟꯕꯤꯔꯤ
1: ꯃꯦꯝ. ꯃꯇꯝ ꯈꯔ ꯄꯣꯊꯥꯁꯤꯔꯅ ꯈꯟꯖꯔꯨꯕ,
0: ꯑꯗꯨꯝꯅ ꯈꯟꯕ ꯍꯧꯅꯗꯦꯀꯣ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ꯗꯤ ꯂꯤꯁꯅꯔ ꯂꯩꯖꯕꯒꯤ ꯑꯩꯈꯣꯏ ꯂꯩꯖꯔꯤꯅꯤ ꯇꯠꯇ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ꯗꯣ ꯑꯝꯕ꯭ꯔꯥ ꯂꯧꯁꯤꯡꯒꯤ ꯋꯥꯐꯝꯁꯨ ꯄꯟꯕꯤꯕꯗꯣ, ꯍꯧꯖꯤꯛꯁꯦ ꯂꯧꯁꯤꯡꯒꯤ ꯐꯤꯕꯝꯁꯦ ꯀꯔꯤ ꯐꯤꯕꯝꯗ ꯂꯩꯕꯤꯔꯤꯒꯦ?
1: ꯃꯦꯝ ꯑꯩ ꯈꯨꯂꯪꯒꯤ ꯃꯤ ꯃꯥꯄꯟ ꯊꯥꯗꯔꯒ ꯍꯌꯦꯡꯗꯒꯤ ꯁꯦꯝꯖꯔꯒꯦꯅ ꯈꯜꯂꯦꯕ ꯃꯦꯝ.
0: ꯑꯣ,
1: ꯑꯗꯣ ꯈꯨꯂꯪ ꯃꯥꯄꯟ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ꯅꯣꯡꯃꯗ ꯆꯥꯇ꯭ꯔꯦꯠ ꯆꯥꯇ꯭ꯔꯦꯠ ꯑꯩ ꯀꯩꯅꯣ ꯄꯥꯔꯒ ꯃꯦ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ꯔꯤ. ꯌꯥꯝ ꯀꯟꯅ ꯑꯗꯨ ꯀꯩꯅꯣ ꯇꯧꯔꯤ, ꯈꯨꯗꯣꯡ ꯊꯤꯕꯁꯨ ꯅꯪꯉꯦ. ꯏꯁꯤꯡ ꯃꯥꯏꯁꯤꯡ ꯑꯍꯥꯟꯕꯗꯅ ꯏꯁꯤꯡ ꯍꯦꯛ ꯂꯩꯇ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ꯏꯁꯤꯡ ꯍꯦꯛ ꯍꯦꯟꯕ ꯃꯦꯝꯀꯣ.
0: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ꯅꯕꯗꯤ ꯍꯥꯏꯗꯣꯡꯖꯗꯦ,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ꯅꯕ ꯍꯥꯏꯕꯕꯨ ꯍꯧꯖꯤꯛ ꯑꯝꯕ꯭ꯔꯥ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ꯉꯁꯥꯏ ꯍꯧꯖꯤꯛ ꯈꯨꯂꯪ ꯑꯃꯗ ꯀꯌꯥ ꯆꯠꯂꯤ ꯈꯣꯠꯂꯤꯒꯦ ꯍꯥꯏꯕꯁꯦ ꯊꯝꯕꯤꯕꯗꯒꯤ ꯈꯪꯗ꯭ꯔꯁꯦ
1: ꯃꯦꯝ. ꯑꯗꯣ ꯑꯩꯈꯣꯏ ꯂꯝ ꯂꯝꯒ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ꯟꯅꯔꯝꯗꯕ ꯁꯥꯏꯀꯣ ꯃꯦꯝ, ꯑꯩꯅ ꯐꯣꯡꯗꯣꯛꯆꯔꯤꯁꯦ.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ꯊꯣꯡꯖꯨꯒꯤ ꯀꯣꯏꯔꯣꯡ ꯂꯧꯕꯨꯛꯇ ꯎꯖꯕꯅꯤ ꯃꯦꯝ. ꯑꯗꯣ ꯍꯧꯖꯤꯛ ꯆꯠꯄ ꯆꯠꯂꯦꯕ ꯑꯩ
0: ꯈꯪꯖꯤꯟꯒꯗꯕ ꯅꯨꯄꯤꯒꯤ ꯑꯣꯏꯅ
1: ꯅꯨꯄꯤ ꯂꯥꯛꯀꯅꯤ. ꯑꯗꯣ ꯑꯩꯈꯣꯏ ꯅꯨꯃꯤꯠ ꯍꯣꯏ ꯅꯨꯃꯤꯠ ꯅꯨꯃꯤꯠ ꯀꯨꯝꯕ ꯌꯥꯏ, ꯍꯨꯝꯅꯤ ꯀꯨꯝꯕ ꯌꯥꯏ, ꯑꯗꯨꯗꯤꯀꯣ ꯃꯦꯝ ꯂꯧ ꯂꯧꯒꯤ ꯃꯈꯥ ꯄꯣꯜꯂꯦ. ꯀꯨꯝꯕ ꯂꯟꯕ ꯀꯨꯡꯅ ꯍꯨꯝꯅꯤ ꯆꯟꯕꯤ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ꯗꯁꯨ ꯃꯇꯝ ꯆꯪꯗꯣꯏꯅꯦꯕ ꯃꯦꯝ
0: ꯍꯌꯦꯡꯗꯁꯨ. ꯑꯗꯨꯒ ꯍꯋꯥ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ꯏ ꯍꯧꯖꯤꯛ ꯈꯨꯡꯒꯪꯒꯤ ꯂꯝꯗꯁꯨ ꯑꯗꯨꯝ ꯇꯧꯅꯔꯤꯀꯣ, ꯑꯩꯈꯣꯏꯒꯤ ꯈꯨꯂꯪꯒꯤ ꯅꯠꯇꯕꯗ ꯇꯣꯉꯥꯟꯅ ꯑꯣꯏꯅ ꯆꯠꯅꯕꯤꯁꯦ ꯄꯩꯁꯥ ꯄꯤꯔꯒ ꯅꯦꯛꯑꯒ ꯇꯧꯅꯕꯁꯦ ꯅꯠꯇꯕꯗ ꯈꯨꯂꯪ ꯑꯣꯏꯅ ꯄꯥꯡꯅꯕ ꯍꯥꯏ ꯇꯥꯔꯦꯅꯦ ꯁꯤꯒꯨꯝꯕꯗꯤ
1: ꯑꯗꯨꯅ ꯑꯩꯈꯣꯏꯒꯤꯁꯨ ꯈꯨꯂꯪꯁꯦ ꯑꯩꯒꯤ ꯃꯤꯒꯤꯗ ꯌꯥꯎꯔꯒ ꯑꯩꯒꯤꯗ ꯑꯃꯨꯛ ꯌꯥꯎꯕꯤ, ꯑꯗꯒꯤ ꯃꯣꯏꯒꯤꯗ ꯌꯥꯎꯔ ꯑꯩꯅ ꯑꯃꯨꯛ ꯌꯥꯎꯕꯤꯁꯦ ꯍꯧꯖꯤꯛꯇꯤ ꯀꯌꯥ ꯇꯧꯅꯗ꯭ꯔꯦ ꯂꯧ ꯎꯕꯒꯤ ꯆꯥꯡꯁꯦ ꯈꯔ ꯑꯩꯈꯣꯏꯁꯤꯗꯗꯤ ꯂꯧꯁꯨ ꯆꯥꯎꯁꯨ ꯆꯥꯎ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ꯂꯪꯗ ꯑꯣꯏꯅ ꯅꯦꯛꯆꯩꯅꯦ.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ꯟꯗ ꯆꯠꯄ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ꯑꯗꯨꯝ ꯌꯥꯎꯏ ꯃꯔꯛꯇ, ꯁꯤꯗꯩꯁꯤꯗ ꯍꯪꯕꯀꯥꯟꯗ ꯃꯈꯣꯏꯁꯦ ꯄꯥꯔꯇꯤ ꯄꯥꯔꯇꯤꯒ ꯁꯦꯝꯃꯒ ꯄꯨꯂꯞ ꯄꯨꯂꯞ ꯆꯠꯄꯁꯨ ꯂꯩꯌꯦ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ꯕ꯭ꯔꯥ ꯑꯝꯕ꯭ꯔꯥꯍꯣꯏ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ꯉꯥꯟ ꯑꯗꯨ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ꯑꯣꯏ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1: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ꯑꯗꯨꯝ ꯇꯧꯏꯅꯦ.
0: ꯑꯣ, ꯑꯗꯨꯗꯤ
1: ꯀꯩꯅꯣ ꯇꯧꯗꯦꯕ.
0: ꯑꯣ, ꯍꯌꯦꯡꯗꯒꯤ ꯍꯧꯅꯦꯕꯀꯣ?
1: ꯍꯣꯏ ꯃꯦꯝ.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ꯑꯩ ꯍꯞꯇꯥ ꯑꯃꯨꯛꯇꯤ ꯂꯦꯞꯆꯔꯛꯈꯤꯒꯦ ꯃꯦꯝ. ꯑꯩ ꯊꯕꯛꯁꯦ ꯍꯧꯖꯤꯛꯇꯤ ꯂꯧꯒꯤ ꯃꯇꯝꯅꯤꯅꯀꯣ ꯃꯦꯝ.
0: ꯍꯣꯏ ꯍꯣꯏ.
1: ꯂꯧꯗ ꯈꯤꯇꯪ ꯑꯣꯟꯖꯟꯖꯕꯤꯒꯦ ꯍꯥꯏꯗꯗꯤ ꯃꯦꯝ. ꯑꯗꯣ ꯑꯩ ꯈꯤꯇꯪ ꯇꯝꯅ ꯁꯤꯒꯨꯝꯕ ꯑꯗꯨꯝ ꯐꯣꯡꯗꯣꯛꯆꯔꯛꯀꯦ ꯃꯌꯥꯝꯁꯤ ꯀꯥꯟꯅꯅꯕꯗꯤ.
0: ꯃꯥꯅꯤ ꯃꯥꯅꯤ. ꯁꯤꯒꯨꯝꯕ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ꯁꯤꯁꯨ ꯅꯨꯡꯉꯥꯏꯖꯔꯤꯅꯤ ꯑꯩꯈꯣꯏꯗꯀꯣ. ꯑꯗꯣ ꯑꯩꯈꯣꯏꯅꯁꯨ ꯇꯠꯇ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ꯕꯗꯨꯅꯤ, ꯍꯞꯇꯥ ꯑꯃ ꯂꯩꯔꯒ ꯇꯧꯕꯤꯔꯛꯎ ꯀꯥꯏꯗ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ꯅꯁꯨ ꯂꯥꯎꯊꯣꯛꯆꯩꯗꯅ. ꯑꯗꯣ ꯃꯇꯨꯡꯗꯁꯨ
1: ꯉꯔꯥꯡꯁꯨ ꯐꯪꯕꯅꯤꯕ ꯃꯦꯝꯗꯁꯨ ꯇꯥꯃꯤꯟꯅꯒꯤꯀꯣ ꯉꯔꯥꯡꯁꯨ.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ꯒ ꯑꯩ ꯇꯧꯗꯤ ꯇꯧꯅꯤꯡꯗꯝꯅꯦ, ꯑꯗꯨꯗꯅ ꯁꯨꯝ ꯑꯩꯈꯣꯏꯁꯦ ꯀꯩ
0: ꯍꯥꯏꯁꯤꯔꯥ. ꯍꯣꯏ ꯍꯣꯏ. ꯑꯗꯨꯃꯛꯄꯨ ꯂꯣꯏꯅ ꯍꯦꯛ ꯁꯨꯞꯆꯤ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ꯑꯝꯕ꯭ꯔꯥꯒꯤꯁꯨ ꯂꯧ ꯁꯨꯕ ꯍꯧꯗꯣꯔꯦ, ꯍꯟꯗꯛ ꯆꯍꯤꯁꯤ ꯆꯥꯊꯣꯛ ꯐꯧꯗꯣꯛ ꯌꯥꯝꯅ ꯐꯕ ꯑꯗꯨꯒꯨꯝꯕ ꯆꯍꯤ ꯑꯃ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ꯀꯣꯜ ꯇꯧꯗ꯭ꯔꯒꯁꯨ ꯄ꯭ꯔꯣꯒ꯭ꯔꯥꯝꯒꯁꯤ ꯑꯗꯨꯝ ꯇꯥꯗꯅ ꯍꯞꯇꯥ ꯑꯃꯒ ꯂꯩꯔꯒ ꯑꯃꯨꯛꯀ ꯍꯦꯛ ꯇꯧ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ꯁꯥꯗꯣꯛꯑꯒ ꯂꯣꯏꯔꯦꯗꯅ.
1: ꯑ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ꯔꯦꯗꯤꯑꯣꯁꯦ ꯊꯋꯥꯏꯅꯤ ꯃꯦꯝ. ꯂꯧ ꯂꯣꯏꯔꯒꯁꯨ ꯐꯤ ꯁꯥꯒꯨꯝꯕ ꯍꯧꯖꯤꯛꯇꯤ ꯔꯦꯗꯤꯑꯣ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ꯌꯣꯡ ꯑꯃꯕꯨ ꯄꯥꯜꯂꯕ ꯔꯦꯗꯤꯑꯣ ꯑꯗꯨꯝ ꯂꯩꯔꯝꯕꯅꯤ ꯃꯦꯝ. 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ꯅꯨꯄꯤꯒꯤ ꯄꯣꯊꯥꯐꯝꯅꯤ ꯍꯥꯏ ꯇꯥꯔꯦꯀꯣ. ꯅꯨꯄꯥ ꯈꯨꯗꯤꯡꯃꯛ ꯇꯥ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 ꯅꯨꯄꯥ ꯅꯍꯥꯟꯅ ꯌꯨꯝꯗꯒꯤ ꯊꯕꯛ ꯏꯟꯖꯥꯡ ꯆꯠꯊꯣꯛꯈ꯭ꯔꯁꯨ ꯅꯨꯄꯤꯅ ꯌꯨꯝ ꯐꯪꯍꯧꯕꯅꯤꯅ ꯃꯁꯤꯗꯤ ꯔꯦꯗꯤꯑꯣ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ꯅꯁꯨ ꯈꯜꯂꯤꯀꯣ ꯃꯦꯝ.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ꯝꯕ꯭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ꯡꯗ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ꯊꯦꯡꯅꯈꯤꯁꯤ. ꯂꯧꯁꯨ ꯐꯖꯅ ꯁꯨꯗꯣꯛꯄꯤꯔ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ꯂꯧ ꯀꯨꯝꯃꯨ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ꯗꯣ ꯑꯃꯨꯛ ꯃꯇꯨꯡ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ꯍꯥꯏꯕꯤꯔꯛꯎꯀꯣ, ꯑꯩꯈꯣꯏ ꯉꯥꯏꯖꯔꯝꯒꯦ.
1: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ꯎꯈ꯭ꯔꯨꯜꯅ ꯇꯥꯡꯖꯕꯤ ꯁꯤꯡꯌꯦꯜ ꯑꯣꯏꯔꯤꯗꯔꯥ? ꯅꯨꯖꯥ ꯀꯅꯥꯒꯤ ꯅꯤꯡꯊꯤꯕꯕꯨ ꯃꯥꯏꯊꯤꯕ ꯄꯤꯒꯦꯕꯨ ꯈꯟꯕꯔꯥ? ꯅꯥꯏꯇꯣꯝ ꯂꯦꯝꯅ ꯐꯨꯒꯥꯏꯅ ꯁꯥꯠꯄꯗꯤ ꯁꯤꯔꯣꯏ ꯆꯤꯡꯒꯤ ꯁꯤꯡꯃꯥꯏꯗ ꯊꯣꯠꯅ ꯅꯧꯅ ꯂꯩꯁꯥꯠ ꯇꯝꯕꯗꯤ ꯍꯥꯏꯌꯨ ꯅꯪꯕꯨ ꯀꯅꯥ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ꯇ꯭ꯔꯤꯚꯨꯃꯤꯒ ꯀꯔꯤꯒ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ꯇ꯭ꯔꯤꯚꯨꯃꯤꯒ ꯀꯔꯤꯒ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ꯇꯨꯅ ꯈꯪꯍꯟꯖ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3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ꯋꯥꯏꯈꯣꯝ ꯁꯨꯔꯃꯤꯇꯥ ꯗꯦꯕꯤ EGF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ꯊꯤꯌꯥꯝ ꯀꯪꯂꯩꯆꯥ ꯂꯨꯋꯥꯡ ꯀꯦꯟꯗ꯭ꯔꯤꯌ ꯕꯤꯗ꯭ꯌꯥꯂꯌ ꯁ꯭ꯀꯨꯜ ꯑꯀꯥꯝꯄꯥꯠ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ꯋꯥꯡꯈꯦꯝ ꯂꯥꯡꯂꯦꯟꯇꯣꯝꯕꯤ ꯂꯥꯏꯐ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2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ꯊꯥꯡꯖꯝ ꯑꯦꯂꯦꯛꯁ ꯂꯟꯂꯦꯟ ꯑꯦꯀꯥꯗꯃꯤ ꯑꯅꯤꯁꯨꯕꯗ ꯚꯤꯛꯇꯣꯔꯤꯌꯥ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ꯗꯤꯚ꯭ꯌꯥ ꯂꯥꯏꯁ꯭ꯔꯝ ꯀꯦꯊ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3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ꯅꯤꯡꯊꯧꯖꯝ ꯂꯤꯟꯊꯣꯏ ꯆꯅꯨ ꯂꯤꯂꯣ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ꯄꯥꯏꯈꯣꯝ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ꯁ꯭ꯀꯨꯜ ꯑꯣꯏꯅꯥꯝ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ꯊꯔ ꯊꯣꯛꯆꯣꯝ ꯁꯦꯟ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ꯁꯉꯥꯏꯄꯨꯔꯣꯝ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ꯁꯦꯝ ꯒꯣꯕꯤꯟꯗꯥꯁ ꯁꯤꯡ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ꯕ꯭ꯔꯦꯟꯗꯟ ꯈꯨꯃꯟ ꯍꯦꯂꯤ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ꯏꯔꯤꯁ ꯁꯣꯏꯕꯝ ꯃꯤꯂꯦꯅꯤꯌꯝ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5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ꯌꯣꯍꯦꯟꯕ ꯃꯩꯇꯩ ꯄꯥꯔꯤ ꯏꯃꯣꯝ ꯈ꯭ꯋꯥꯏꯁꯤꯟꯗꯝꯁꯪ ꯄꯥꯡꯒꯩ ꯑꯅꯤꯁꯨꯕꯗ ꯋꯥꯏꯈꯣꯝ ꯂꯦꯝꯕꯤꯁꯅꯥ ꯈ꯭ꯔꯥꯏꯁ ꯖ꯭ꯌꯣꯇꯤ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ꯖꯤ ꯍꯦꯟꯊꯣꯏ ꯗꯦꯕꯤ ꯄꯣꯔꯣꯝꯄꯥꯠ ꯁꯥꯕꯜ ꯂꯩꯀꯥꯏ ꯍꯥꯏ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6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ꯖꯣꯏꯁ꯭ꯔꯤ ꯃꯦꯔꯤꯠ ꯁ꯭ꯀꯣꯂꯔ ꯏꯪꯂꯤꯁ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ꯔꯨꯡꯕꯝ ꯋꯟꯁꯤꯀꯥ ꯗꯦꯕꯤ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ꯋꯥꯏꯀꯤꯀꯤ ꯆꯦꯡꯂꯩ ꯋꯥꯏꯔꯣꯛꯄꯝ ꯇ꯭ꯔꯤꯕꯦꯅꯤ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7ꯀꯤ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ꯗꯁꯔꯨꯞ ꯅꯤꯉꯣꯝꯕ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ꯚꯤꯛꯇꯣꯔꯤꯌꯥ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ꯟꯍꯩꯕ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9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MD ꯑꯋꯦꯁ ꯈꯥꯟ ꯕ꯭ꯔꯥꯏꯠ ꯕ꯭ꯔꯦ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ꯇꯨꯔꯦꯟ ꯑꯍꯟꯕꯤ ꯁꯂꯥꯝ ꯂꯤꯂꯣꯡ ꯑꯅꯤꯁꯨ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ꯅꯤꯔꯟꯖꯣꯏ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ꯟꯊꯣꯏ ꯇꯣꯏꯖꯝ ꯂꯥꯏꯀꯣꯟ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ꯏꯝꯐꯥꯜ ꯏꯁ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19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ꯅꯤꯡꯊꯧꯖꯝ ꯁꯤꯕꯔꯥꯖ ꯁꯤꯡ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ꯅꯥꯁꯝ ꯁꯥꯌꯣꯟꯕ GT ꯃꯦꯃꯣ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ꯁꯦꯝ ꯒꯣꯕꯤꯟꯗꯥꯁ ꯁꯤꯡ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20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ꯅꯥ ꯃꯅꯣꯖ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ꯆꯣꯡꯊꯥꯝ ꯔꯣ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ꯅꯥꯎꯖꯝ ꯂꯤꯟꯊꯣꯏꯉꯥꯟꯕꯤ ꯂꯥꯏꯀꯣꯟ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adomgi selgi mana adomgi bank account ta tharak lagani ngasi gidi mata ngasi da kainaya thangni jeri pinabirasi
1: tabire radio class chamre ni panchu batangka tharamas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s samagra shiksha manipur gi tengbanga loina na putok chaba thoramni thoram sandokna tahan jeri ba se आकाशवाणी इम्फाल के एफएम संगाई चैनल दिग्ने
2: पीएम जय अब गरीबों की जय बन गई है।

ꯂꯥꯡꯇꯛꯅꯔꯒꯅꯨ ꯃꯦꯄꯥꯏꯔꯒꯅꯨ ꯄꯣꯛꯅꯐꯝ ꯏꯃꯥ ꯅꯨꯡꯁꯤꯕꯤ, ꯆꯣꯛꯊꯕꯒꯤ ꯅꯤꯡꯍꯟꯅꯕꯒꯤ ꯃꯇꯧꯁꯨ ꯎꯠꯂꯒꯅꯨ ꯏꯃꯥ, ꯈꯣꯝꯂꯦꯟ ꯃꯦꯀꯞ ꯊꯣꯛꯂꯦ ꯅꯆꯥꯁꯤꯡ ꯏꯒꯤ ꯂꯤꯛꯂꯝꯗ ꯆꯠꯂ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ꯈꯣꯡꯒꯨꯜꯒꯤ ꯃꯃꯤꯕꯨ ꯊꯤꯔꯒꯦ ꯅꯆꯥꯁꯤꯡ, ꯏꯔꯣꯜ ꯏꯌꯦꯛꯄꯨ ꯂꯥꯠꯇꯨꯅ ꯊꯝꯂꯒꯦ, ꯏꯊꯧꯅ ꯏꯄꯥꯡꯒꯜꯅ ꯏꯔꯧ ꯁꯤꯡꯇꯅ ꯏꯃꯥꯕꯨ ꯉꯥꯛꯇꯨꯅ ꯊꯝꯂꯒꯦ, ꯁꯤꯟꯊꯍꯜꯂꯔꯣꯏ ꯏꯃꯥꯒꯤ ꯃꯤꯠꯂꯨ ꯄꯤꯔꯥꯡꯁꯨ ꯃꯐꯝ ꯈꯪꯗꯅ ꯂꯥꯆꯟꯗꯨꯅ ꯊꯝꯂꯨꯔꯕ ꯁꯤꯗꯌꯥꯏ ꯅꯥꯗꯌꯥꯏꯒꯤ ꯃꯃꯣꯟ ꯃꯤꯅꯣꯛꯁꯤꯡ ꯆꯠꯇꯨꯅ ꯂꯧꯔꯨꯔꯒꯦ ꯏꯃꯥ, ꯏꯄꯥ ꯀꯌꯥꯁꯨ ꯂꯥꯟꯁꯅꯨ, ꯆꯤꯡꯖꯥꯎ ꯀꯌꯥꯁꯨ ꯀꯥꯁꯅꯨ, ꯆꯣꯛꯊꯕ ꯂꯩꯇꯔꯦ ꯉꯁꯤꯗꯤ ꯁꯃꯨ ꯄꯥꯡꯒꯜ ꯆꯥꯎꯔꯛꯂꯦ ꯅꯆꯥꯁꯤꯡ, ꯈꯣꯝꯂꯦꯟ ꯃꯦꯀꯞ ꯊꯣꯛꯂꯦ ꯅꯆꯥꯁꯤꯡ꯫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ꯁꯤꯗꯤ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ꯒꯤ ꯃꯌꯦꯛꯇ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ꯁꯅꯥꯇꯣ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ꯈꯜ ꯃꯊꯦꯜ ꯌꯥꯝ ꯍꯩꯕꯖꯥꯠꯅꯤꯅ ꯋꯥꯠꯄ ꯂꯩꯇꯦ, ꯖꯥꯠ ꯖꯥꯠꯀꯤ ꯏꯁꯩ ꯌꯥꯝ ꯂꯩꯌꯦ.
1: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ꯏꯁꯩ ꯌꯥꯝ ꯂꯩꯔꯤꯌꯦ. 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ꯄꯥꯝꯕ꯭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 ꯂꯩꯌꯦ. 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ꯄꯥꯝꯕ꯭ꯔꯥ?
0: ꯅꯪꯒꯤ ꯒꯨꯔꯨꯗꯣ ꯆꯥꯛꯁꯪꯗ ꯂꯩꯍꯧꯕꯅꯤ?
2: ꯑꯩꯈꯣꯏ ꯒꯨꯔꯨꯕꯣ?
0: ꯍꯣꯏ, ꯗ꯭ꯔꯥꯏꯚꯔꯗꯣ.
2: ꯀꯔꯤꯅꯣ? ꯑꯩ ꯎꯗꯦꯗ ꯃꯥꯅ ꯂꯣꯟꯅ ꯆꯥꯛꯁꯪꯗ ꯆꯥꯟꯁ ꯂꯧꯔꯤꯗꯤ.
0: ꯃꯁꯤꯒꯤ ꯗ꯭ꯔꯥꯏꯚꯔꯁꯦ ꯌꯥꯝꯅ ꯄꯪꯂꯛꯎꯏ. ꯋꯥꯁꯨ ꯉꯥꯡꯗꯦ, ꯌꯦꯡꯗ ꯌꯦꯡꯁꯤꯜꯂꯒ ꯃꯥꯒꯤ ꯍꯥꯏꯕꯕꯨ ꯃꯃꯤꯡꯗ ꯅꯣꯛꯄ ꯅꯠꯇꯅ.
1: ꯍꯣꯏ, ꯑꯩꯈꯣꯏ ꯒꯨꯔꯨꯒꯤ ꯃꯤꯡ ꯑꯗꯨꯗꯅꯤ ꯃꯊꯣꯠ ꯀꯥꯔꯛꯂꯤꯕ ꯂꯩꯁꯥꯕꯤ ꯀꯌꯥꯅ ꯉꯥꯎꯅꯔꯤꯕꯁꯦ.
0: ꯇꯥꯊꯤꯃꯣ, ꯅꯪꯒꯤ ꯒꯨꯔꯨ ꯆꯥꯎꯕ ꯉꯁꯤ ꯐꯥꯎ ꯊꯥꯒꯠꯇꯨꯅ ꯉꯥꯡꯒꯅꯨ. ꯇꯥꯊꯤꯃꯣ, ꯆꯍꯤ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ꯍꯥꯛ ꯑꯁꯨꯛ ꯌꯥꯝꯅ ꯄꯪꯂꯤ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ꯃꯤꯅ ꯊꯥꯡꯂꯤꯕ ꯈꯣꯡꯊꯥꯡꯒꯤ ꯃꯔꯣꯜ, ꯃꯤꯅ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ꯒꯤ ꯑꯥꯔꯊ ꯀꯔꯤꯃꯇ ꯈꯪꯗꯦ ꯍꯥꯏꯕꯅꯤ?
1: ꯈꯣꯡꯊꯥꯡꯒꯤ ꯃꯔꯣꯜ ꯈꯪꯉꯕꯗꯤ ꯍꯥꯏꯔꯨꯔꯅꯨ, ꯒꯥꯔꯤ ꯏꯟꯖꯤꯟꯒꯤ ꯃꯔꯣꯜꯐꯥꯎ ꯁꯦꯡꯍꯟꯕ ꯉꯝꯗ꯭ꯔꯤ. ꯒꯥꯔꯤ ꯏꯟꯖꯤꯟ ꯃꯈꯣꯟꯅ ꯉꯥꯎꯖꯕ ꯑꯩꯈꯣꯏ ꯒꯨꯔꯨꯅꯤ, ꯂꯩꯁꯥꯕꯤꯒꯤ ꯃꯤꯠꯌꯦꯡ ꯅꯥꯏꯅ ꯒꯨꯔꯨꯒꯤ ꯃꯐꯝꯗ ꯗꯥꯏ ꯂꯩꯇꯦ.
0: ꯐꯅ ꯀꯨꯏꯔꯦꯃꯤ ꯃꯥꯅ ꯑꯩꯈꯣꯏꯒꯤ ꯗ꯭ꯔꯥꯏꯚꯔ ꯑꯣꯏꯗꯨꯅ ꯂꯩꯔꯛꯂꯤꯕꯁꯦ. ꯅꯣꯡꯃꯇꯁꯨ ꯅꯨꯡꯁꯤꯅ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ꯑꯃꯇ ꯁꯥꯃꯤꯟꯅꯗ꯭ꯔꯤ. ꯇꯧꯕꯗꯤ ꯑꯩꯁꯨ ꯌꯥꯝꯅ ꯁꯣꯟꯃꯜꯂꯕ ꯍꯥꯏꯗꯨꯅꯤ. ꯃꯥꯒꯤ ꯃꯁꯛ ꯑꯁꯤ ꯍꯦꯛ ꯎꯕꯗꯅꯦ ꯑꯩꯁꯨ ꯈꯪꯗꯦ ꯁ꯭ꯋꯥꯏꯗ ꯂꯥꯎ.
1: ꯑꯗꯣ ꯑꯩꯈꯣꯏ ꯒꯨꯔꯨꯅ ꯋꯥꯐꯝ ꯑꯃꯇꯪ
0: ꯀꯔꯤ ꯍꯥꯏꯔꯤꯕ?
1: ꯑꯩꯈꯣꯏ ꯒꯨꯔꯨꯗꯤ ꯃꯣꯔꯣꯛ ꯑꯁꯥꯕ ꯆꯥꯕꯁꯦ ꯌꯥꯝꯅꯗꯤ ꯏꯕꯦꯝ ꯑꯃ ꯃꯥꯂꯤꯌꯥꯅ ꯊꯥꯜꯂꯤꯕ ꯃꯣꯔꯣꯛ ꯑꯁꯤ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ꯃꯜꯂꯦ. ꯃꯥꯗꯤ ꯍꯥꯏꯖꯕ ꯉꯝꯗ꯭ꯔꯦ, ꯑꯩꯉꯣꯟꯗ ꯈꯔ ꯍꯥꯏꯗꯨꯅ ꯏꯇꯠꯇꯅ ꯍꯥꯏꯔꯦ.
0: ꯏꯁ, ꯁꯥꯔꯒ ꯁꯥꯏ ꯍꯥꯏꯕꯗꯅ ꯃꯥꯕꯨ ꯃꯆꯤꯟ ꯄꯥꯟꯗ꯭ꯔꯣ? ꯃꯣꯔꯣꯛ ꯌꯥꯝꯅ ꯍꯥꯞꯄꯅꯤ ꯃꯥꯅ. ꯏꯁ, ꯃꯥꯅ ꯃꯣꯔꯣꯛ ꯁꯥꯕꯗꯣ ꯇꯥꯊꯤꯅꯨꯡꯉꯥꯏꯗꯤꯅꯦ, ꯁꯤꯁꯥ ꯁꯤꯁꯥ ꯇꯧꯕꯗꯣ ꯅꯪ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ꯖꯈ꯭ꯔꯦ.
1: ꯐꯥꯆꯨ ꯐꯝꯃꯤꯟꯅꯕ ꯍꯥꯏꯗꯨꯅꯤ. ꯅꯍꯥꯟꯒꯤ ꯏꯔꯣꯟꯕꯗꯨꯗꯤ ꯑꯩꯈꯣꯏ ꯒꯨꯔꯨꯗꯤ ꯌꯥꯝ ꯋꯥꯅ ꯈꯥꯡꯉꯕꯖꯥꯠꯅꯤ ꯀꯩꯅꯣ? ꯒꯨꯋꯥꯍꯥꯇꯤꯗꯒꯤ ꯕꯖꯥꯔꯕꯨ ꯊꯣꯔꯛꯄꯁꯤꯗ ꯃꯉꯥꯔꯛ ꯈꯥꯝꯃꯦꯔꯒ ꯃꯤꯅ ꯍꯥꯏꯅꯔꯤꯕ,
3: ꯑꯣ ꯃꯅꯤꯌꯥ ꯕꯁ ꯗꯥꯏꯔꯦꯛ ꯇꯧꯔꯦ ꯗꯥꯏꯔꯦꯛ ꯇꯧꯔꯦ ꯍꯥꯏꯗꯅ.
0: ꯑꯗꯨ ꯍꯥꯏꯗꯤ ꯀꯥꯏꯍꯦ, ꯑꯗꯨ ꯃꯣꯔꯣꯛ ꯁꯥꯃꯜꯂꯒ ꯁꯥꯃꯜꯂꯤꯁꯨ ꯍꯥꯏꯗꯤ ꯀꯔꯤꯒꯤꯅꯣ? ꯃꯍꯥꯛꯅ ꯑꯗꯨꯝ ꯌꯥꯝꯅ ꯏꯀꯥꯏꯔꯤꯗꯨꯕꯣ? ꯑꯩꯁꯨ ꯀꯅꯥꯅꯣ? ꯑꯩꯉꯣꯟꯗ ꯃꯥꯅ ꯏꯀꯥꯏꯊꯤꯔꯒ ꯃꯥꯗꯤ ꯀꯔꯤ ꯀꯥꯟꯅꯗꯣꯔꯤꯕ?
4: ꯊꯦꯝꯕꯨꯡ
1: ꯃꯃꯣ,
4: ꯏꯕꯣꯍꯜꯗꯤ
1: ꯆꯥꯛꯁꯪꯗ ꯆꯥꯛ ꯆꯥꯍꯧꯔꯤ?
4: ꯍꯣꯏ, ꯆꯥꯛꯁꯪꯗ ꯃꯤ ꯆꯥꯛ ꯆꯥꯍꯧꯔꯕꯗꯤ ꯑꯋꯥꯠꯄ ꯈꯔ ꯌꯦꯡꯂꯨꯕ ꯌꯥꯗ꯭ꯔꯣ?
1: ꯑꯩꯈꯣꯏ ꯒꯨꯔꯨꯒ ꯑꯩꯈꯣꯏ ꯃꯂꯥꯌꯥꯒ ꯋꯥ ꯉꯥꯡꯂꯗꯤ ꯑꯩꯈꯣꯏ ꯎꯅꯗ꯭ꯔꯤ ꯍꯥꯏꯗꯒꯗꯤ ꯁꯨꯝ ꯃꯃꯥꯅ ꯋꯥꯔꯤꯒ ꯁꯥꯟꯅꯔꯝꯕꯗ ꯈꯪ.
0: ꯁꯥꯟꯅꯗꯦ ꯁꯥꯟꯅꯗꯦ, ꯃꯥꯒꯨꯝꯕ ꯗ꯭ꯔꯥꯏꯚꯔ ꯐꯥꯎꯅꯕꯗꯨꯕꯨ ꯑꯩ ꯀꯔꯤ ꯋꯥꯔꯤ ꯁꯥꯟꯗꯣꯔꯤꯕ?
4: ꯍꯌꯦꯡꯗꯤ ꯄꯨꯡ ꯀꯌꯥꯗ ꯇꯥꯔꯦ? ꯀꯌꯥ ꯁꯨꯕ ꯇ꯭ꯔꯤꯞ ꯅꯣꯔꯦ?
1: ꯃꯃꯥ ꯍꯌꯦꯡꯗꯤ ꯒꯥꯔꯤ ꯁꯦꯟꯗꯔꯔꯣꯏ, ꯃꯅꯤꯄꯨꯔ ꯕꯟꯅꯦ.
0: ꯃꯥꯅꯤ, ꯍꯌꯦꯡꯗꯤ ꯃꯅꯤꯄꯨꯔ ꯕꯟꯅꯤ. ꯍꯌꯦꯡꯒꯤ ꯃꯅꯤꯄꯨꯔ ꯕꯟ ꯑꯁꯦ ꯀꯪꯂꯩ ꯅꯤꯉꯣꯜ ꯃꯔꯨꯞꯅ ꯀꯧꯕ ꯃꯅꯤꯄꯨꯔ ꯕꯟꯅꯤ. ꯍꯌꯦꯡꯒꯤ ꯕꯟ ꯑꯁꯤ ꯑꯥꯔꯊ ꯌꯥꯝꯅ ꯂꯩꯕ ꯕꯟꯅꯤ.
4: ꯑꯥꯔꯊ ꯂꯩꯕꯃꯛꯇꯅꯤ, ꯑꯥꯔꯊ ꯂꯩꯇ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ꯑꯥꯔꯊ ꯂꯩꯕ ꯕꯟ ꯄꯔꯦꯡ ꯑꯁꯤꯅ ꯀꯔꯕꯥꯔ ꯋꯥꯂꯥ ꯑꯩꯈꯣꯏꯗꯗꯤ ꯀꯌꯥꯝ ꯀꯥꯏꯈ꯭ꯔꯦ? ꯕꯟ ꯍꯦꯛ ꯇꯧꯏ ꯃꯈꯩ ꯑꯩ ꯆꯥꯛ ꯆꯥꯔꯣꯏꯗꯕꯅꯤ, ꯁꯦꯜꯗꯤ ꯇꯥꯟꯁꯤꯟꯗꯅ ꯆꯥꯛ ꯆꯥꯗꯨꯅ ꯀꯩꯗꯧꯅꯤ? ꯑꯌꯥꯛ ꯆꯥꯛ ꯕꯟ ꯇꯧꯒꯗꯧꯔꯤꯕꯅꯤ.
1: ꯑꯗꯨ ꯃꯥꯃꯣ, ꯍꯌꯦꯡꯁꯦ ꯑꯩ ꯐ꯭ꯔꯦꯟꯗ ꯂꯩꯖꯔꯨꯒꯦ, ꯂꯨꯄꯥ ꯆꯥꯝꯃꯒꯨꯝꯕ ꯄꯤꯌꯨꯕ.
0: ꯇꯥꯊꯤꯃꯣ, ꯕꯟ ꯅꯨꯃꯤꯠꯇꯕꯨ ꯀꯔꯝꯕꯗꯨ ꯀꯥꯔꯦ ꯀꯔꯤ ꯐꯨꯔꯤꯠ ꯂꯩꯔꯨꯗꯣꯔꯤꯕ?
4: ꯕꯟ ꯅꯨꯃꯤꯠꯇ ꯄꯣꯠ ꯆꯩ ꯆꯥꯁꯤ ꯐꯩꯕ ꯗꯨꯀꯥꯟ ꯌꯥꯝ ꯂꯩꯅ.
1: ꯇꯦꯕꯣ,
4: ꯃꯥꯎꯁꯤ ꯌꯥꯗ꯭ꯔꯦ, ꯃꯥꯎ ꯌꯥꯗ꯭ꯔꯦ, ꯄꯨꯛꯁꯤ ꯌꯥꯗ꯭ꯔꯦ, ꯆꯨꯍꯤꯗ ꯀꯩꯅꯣꯝꯇ ꯄꯤꯌꯣ. ꯁꯥꯁꯤꯟꯅꯕ? ꯑꯩꯁꯤꯕꯨ ꯁꯥꯁꯤꯟꯅꯕ ꯍꯥꯏꯕ?
1: ꯃꯣꯔꯣꯛ ꯑꯁꯥꯕ ꯆꯥꯕ ꯄꯥꯝꯕꯁꯦ ꯃꯁꯥ ꯐꯠꯇꯕꯤ ꯃꯆꯤꯟ ꯀꯟꯕꯤ ꯅꯨꯄꯤꯅ ꯈꯔ ꯃꯌꯦꯛꯂꯤ. ꯃꯣꯔꯣꯛ ꯑꯁꯥꯕ ꯆꯥꯕ ꯄꯥꯝꯕꯁꯦ ꯃꯃꯤꯁꯨ ꯈꯔ ꯌꯥꯝꯒꯟꯕ ꯖꯥꯠꯅꯤ ꯑꯁꯦꯡꯕ.
4: ꯏꯕꯤ ꯑꯃ, ꯍꯥꯏꯁꯨ ꯍꯥꯏꯕꯅꯤ, ꯅꯪꯒꯤ ꯃꯣꯔꯣꯛꯁꯤ ꯀꯥ ꯈꯔꯗꯤ ꯍꯦꯜꯂꯦ ꯍꯦ.
1: ꯃꯣꯔꯣꯛꯇ ꯆꯥꯟꯁ ꯈꯛꯇꯧꯕꯅꯨꯀꯣ,
4: ꯅꯈꯣꯏꯒꯤ ꯅꯇꯨꯡ ꯏꯟꯕꯗ ꯏꯄꯥꯁꯨ ꯈꯥꯡꯕꯗ ꯋꯥꯔꯦ ꯍꯦ. ꯃꯣꯔꯣꯛꯀꯤ ꯂꯩꯅꯥꯗ ꯍꯛꯆꯥꯡꯒꯤ ꯄꯥꯠ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ꯁꯣꯟꯊꯔꯦ. ꯀꯔꯤꯅꯣ ꯃꯅꯨꯡ ꯃꯄꯥꯟ ꯈꯪꯗ꯭ꯔꯦ, ꯏꯁꯥꯗ ꯁꯥꯒ꯭ꯔꯦ ꯋꯥꯅꯤ.
1: ꯃꯃꯥ, ꯑꯩꯁꯨ ꯈꯥꯡꯒꯦꯗꯅ ꯈꯥꯡꯕꯅꯤ, ꯑꯗꯨ ꯃꯃꯥ ꯃꯣꯔꯣꯛꯁꯦ
4: ꯑ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ꯕꯨ ꯀꯩꯗꯧꯅꯤ? ꯆꯥꯛ ꯑꯣꯏꯅ ꯊꯣꯡꯗꯣ ꯍ? ꯃꯔꯤ ꯂꯩꯅꯕ ꯅꯤꯄꯥꯟꯅꯦꯗ ꯍꯥꯏꯕꯗꯨꯅ. ꯊꯦꯝꯕꯣ, ꯄꂯ�ꯖꯥꯔꯤ ꯁꯤꯟꯗ꯭ꯔꯕꯗꯤꯅꯦ ꯏꯌꯥꯝꯕ ꯃꯂꯥꯌꯥ ꯕꯁ ꯊꯧꯕꯁꯤꯡ ꯑꯃꯣꯏꯗꯧꯔꯤ, ꯏꯌꯥꯝꯕ ꯈꯔ ꯋꯥꯔꯦꯍꯦ.
0: ꯊꯧꯗꯕ ꯌꯥꯔꯣꯏ, ꯃꯣꯔꯣꯛꯁꯨ ꯊꯥꯒꯅꯤ. ꯄꯥꯈꯪ ꯑꯄꯥꯝꯕꯅ ꯃꯣꯔꯣꯛ ꯁꯥꯕꯒꯤ ꯏꯛꯇꯤꯡ ꯌꯦꯡꯕ ꯅꯨꯡꯉꯥꯏ. ꯑꯩꯈꯣꯏ ꯂꯤꯛꯂꯤ ꯑꯃ ꯂꯩꯕꯤꯔꯒ ꯅꯨꯃꯤꯠ ꯇꯔꯥꯅꯤ ꯁꯥꯍꯟꯒꯦ.
2: ꯀꯠꯇꯤ ꯐꯟꯗꯕ ꯍꯥꯏꯗꯨꯅꯤ
1: ꯂꯩꯔꯥꯡ ꯈꯣꯏꯃꯨꯁꯤꯗꯤ ꯃꯇꯥꯡꯕꯨ ꯆꯥꯔꯕꯗꯤ ꯎꯃꯣꯔꯣꯛ ꯇꯣꯃꯣꯛ ꯀꯦꯅꯕ ꯑꯣꯏꯔꯦ ꯁꯣꯕꯤ ꯄꯥꯔꯦ ꯏꯕꯥꯅꯤ ꯒꯨꯂꯥ ꯂꯥꯡꯗꯨꯅ ꯆꯥꯃꯤꯟꯅꯈꯤꯗꯨꯗꯤ ꯃꯤ ꯎꯃꯣꯔꯣꯛ ꯁꯥ ꯁꯤꯔꯨꯕ ꯍꯦꯟꯅ ꯐꯖꯈꯔꯦꯅ ꯒꯥꯔꯤ ꯁꯥꯃꯨꯈꯤꯒꯦ
0: ꯉꯁꯤꯒꯤ ꯃꯔꯣꯟ ꯊꯣꯛꯂꯦꯗꯅ ꯁꯤꯗ ꯊꯣꯛꯍꯟꯒꯦ ꯇꯧꯕꯅꯤ

0: 我，奈可个，
1: 该侬，
0: 俺这是在里开有对面的阿伯东呐。
1: 什么来历史的开头个？
0: 新娘阿妈搞不是挖开？
1: 哼，阿伯是，可是他们什么牌？本事还不是他们看不得了，你看看不咯？
0: 过去都开的好了，
1: 过去那都是什么人呢？
0: 辛苦了，自己的才是地方，偷了发财开的。没那么大，那后里边有啥子嘛？那那还有很多的差那里，阿生没懂弄没读的，马浪没弄起那么人当没生意做噻。
1: 阿对个都，用，我们那不是你爸个是的，没苦的有来摆的呢。当苦生的没样的，爸咪家里不是？阿是，用的东西不破的。
0: 那这个人哦，过得惨不多，那俺们啥么样把人惨了，这里不是不？没苦的不离不走个人哦。
1: 妈妈们说没些没不行呐，爸咪家没吃苦不懂的。用不了，我那皮毛扎心的，一心说不着路里边呢。没可以上的腰里边些，一心的扛不着，一心，我懂得下来不为心。
0: 心太个是的裂了个，但白那么多么是硬么是的，俺偷弄不能糊弄东西去。
1: 铁那亏那钱，可不能比心。心的个好了个，但白那么多么棒的钱，他去吧，都是要给一些。

0: ꯅꯥ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ꯏ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ꯄꯤ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ꯉꯁꯤꯒꯤ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ꯔꯤ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1: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ꯇꯤꯝꯅ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ꯈꯛꯀꯤꯗꯃꯛꯇ ꯂꯩꯖ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ꯋꯥꯡꯒꯣꯏꯗ ꯂꯩꯕ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ꯅꯤ.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ꯗ ꯂꯥꯡꯂꯦꯟꯇꯣꯟꯒ ꯊꯧꯉꯝꯕꯤꯔꯣ ꯃꯍꯥꯛꯀ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ꯐꯝꯁꯤꯗ ꯊꯦꯡꯅꯖꯕ ꯑꯃꯗꯤ ꯂꯩꯕꯤꯔꯝ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ꯝ ꯁꯥꯗꯨꯅ ꯂꯩꯖꯔꯦ.
2: ꯊꯧꯉ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ꯁꯨ ꯂꯩꯔꯕꯅꯤ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ꯗ ꯁꯥꯏꯕꯦꯠ ꯍꯪꯅꯕ ꯇꯧꯔ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ꯔꯨꯞꯁꯦ ꯀꯔꯤ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ꯝ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ꯀꯣꯡꯈꯥꯝ ꯄ꯭ꯔꯤꯌꯥꯅꯟꯗ, ꯑꯩ ꯂꯪꯊꯕꯥꯟ ꯃꯟꯇ꯭ꯔꯤꯄꯨꯔ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ꯑꯩ ꯍꯧꯖꯤꯛ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ꯁꯤꯗ ꯀ꯭ꯂꯥꯁ 8ꯀꯤ ꯃꯍꯩ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ꯖꯔꯤ.
1: ꯑꯗꯨ ꯄ꯭ꯔꯤꯌꯥꯅꯟꯗꯁꯤ ꯃꯃꯥꯡꯗꯁꯨꯀꯣ ꯑꯩꯈꯣꯏꯅ ꯁꯤꯒꯤ ꯁ꯭ꯀꯨꯜ ꯁꯤꯃꯛꯇꯗ ꯂꯥꯛꯆꯔ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ꯊꯦꯡꯅꯖꯈ꯭ꯔꯦꯕ. ꯑꯃꯨꯛ ꯇꯦꯂꯦꯟ ꯍꯟꯠꯀꯤ ꯊꯧꯔꯝ ꯑꯃꯗ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ꯗ꯭ꯔꯃꯥ ꯑꯃ ꯁꯥꯟꯅꯕꯤꯈꯤ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ꯡꯅꯖꯕ. ꯑꯗꯣ ꯉꯁꯤꯁꯦ ꯑꯩꯈꯣꯏ ꯆꯨꯝꯅ ꯍꯥꯏ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ꯂꯩ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ꯁꯤꯒ ꯃꯥꯅ ꯃꯥꯅ ꯃꯥꯒꯤ ꯄꯥꯝꯖꯕ ꯐꯤꯜꯗ ꯍꯥꯏꯇꯥꯔꯦ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ꯝ ꯉꯁꯤ ꯁꯨꯃꯥꯏꯅ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ꯒꯤ ꯑꯣꯏ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ꯁꯨꯝ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ꯅꯆꯤꯡꯕ ꯂꯩꯕꯤꯕ꯭ꯔꯥ? ꯑꯗꯨꯒꯨꯝꯕ ꯂꯩꯔꯁꯨ ꯈꯤꯇꯪ ꯊꯝꯕꯤꯌꯨ. ꯅꯍꯥ ꯑꯃ ꯁꯨꯝ ꯐꯣꯡꯗꯣꯛꯄꯤꯅꯤꯡ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3: ꯑꯩꯅ ꯐꯣꯡꯗꯣꯛꯅꯤꯡꯕꯗꯤ 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ꯃꯌꯥꯝ ꯂꯩꯁꯤꯗ, ꯁꯥꯇ꯭ꯔ ꯃꯌꯥꯝꯁꯤꯒꯤ ꯃꯣꯏꯒꯤ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ꯅ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ꯡꯕ, ꯐꯣꯡꯗꯣꯛꯄꯗꯤ ꯉꯝꯖꯗꯕ, ꯑꯗꯒꯤ ꯐꯣꯡꯗꯤ ꯃꯌꯥꯝ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ꯃꯌꯥꯝ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ꯒꯨꯝ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ꯆꯥꯟꯁ ꯑꯃ ꯄꯤꯕꯁꯦ ꯁꯤ ꯅꯨꯡꯉꯥꯏꯖꯩ, ꯍꯔꯥꯎꯖꯩ.
1: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ꯅꯍꯥꯁꯤꯡ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ꯔ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ꯊꯣꯠꯁꯤꯡ ꯁꯨꯝ ꯃꯌꯥꯝꯗ ꯁꯤꯌꯔ ꯇꯧꯕ ꯌꯥꯕ, ꯀꯔꯤ ꯀꯔꯤ ꯍꯥꯏꯅꯤꯡꯕ ꯂꯩ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ꯑꯗꯨꯒꯤ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ꯈꯛꯁꯨꯅꯦ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ꯉꯁꯤ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ꯒꯅꯤ?
3: ꯑꯩ ꯌꯦꯡ ꯉꯁꯤ ꯊꯥꯡꯇꯥ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ꯉꯥꯡꯖꯒꯦ
1: ꯇꯧꯕꯅꯤ. ꯍꯣꯏ,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ꯊꯥꯏꯅꯗꯒꯤ ꯁꯥꯒꯣꯟꯅꯔꯒ ꯂꯥꯛꯑ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 ꯃꯈꯜ ꯑꯃꯈꯛꯅꯤꯀꯣ, ꯑꯗꯣ ꯁꯤꯒꯤ ꯃꯔꯝ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ꯉꯤ? ꯁꯣꯝꯅ ꯁꯥꯟꯅꯕꯤꯔꯝ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ꯅꯣ?
3: ꯁꯥꯟꯅꯖꯅꯤ. ꯀ꯭ꯂꯥꯁ 8ꯇꯒꯤ 8 ꯂꯣꯏꯔꯝꯗꯥꯏ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ꯗꯨꯝ ꯑꯍꯥꯟꯕ ꯊꯥꯅ ꯑꯗꯨꯝ ꯁꯥꯟꯅꯖꯩ.
1: ꯊꯥꯡꯇꯥ
3: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ꯇꯩꯁꯤꯡꯒꯤ ꯑꯣꯏꯅ ꯌꯥꯝꯅ ꯃꯩꯍꯧꯔꯣꯜ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ꯅꯥꯠꯀꯤ ꯑꯣꯏꯕ ꯃꯁꯥꯟꯅ, ꯈꯨꯠꯂꯥꯏ ꯁꯤꯖꯤꯟꯅꯕ ꯃꯁꯥꯟꯅ ꯃꯈꯜ ꯑꯃꯅꯤ ꯊꯥꯡꯇꯥ ꯑꯁꯤꯗ. ꯊꯥꯏꯅꯒꯤ ꯃꯇꯝꯗ ꯂꯥꯟ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ꯗꯤ ꯁꯥꯗꯥꯟ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ꯇꯥ ꯑꯁꯤ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ꯊꯥꯡꯇꯥ ꯁꯥꯟꯅ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ꯛꯁꯤ ꯀꯥꯁꯤ ꯑꯃꯗꯤ ꯏꯁꯥ ꯉꯥꯛꯊꯣꯛꯆꯅꯕꯒꯤ ꯃꯍꯩ 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ꯁꯨ ꯃꯁꯥꯟꯅ ꯑꯁꯤꯅ ꯇꯝꯕꯤꯔꯤ. ꯑꯗꯨꯒ ꯊꯥꯡꯇꯥꯗ ꯊꯥꯡ ꯍꯥꯏꯕ ꯑꯃꯒ ꯆꯨꯡꯒꯣꯏ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ꯅꯤ ꯂꯩꯕꯁꯤꯗ, ꯊꯥ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ꯄꯥꯒꯤ ꯁꯛꯂꯣꯟ ꯂꯧꯋꯤ, ꯑꯗꯨꯒ ꯆꯨꯡꯒꯣꯏ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ꯏꯃꯥꯒꯤ ꯁꯛꯂꯣꯟ ꯂꯧꯋꯤ. ꯇꯥꯒꯤ ꯃꯇꯥꯡꯁꯦ, ꯇꯥꯁꯦ ꯇꯥ ꯈꯧꯁꯥ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ꯇꯥ ꯈꯧꯁꯥꯕꯁꯤ ꯈꯨꯠ ꯌꯦꯠꯇꯅ ꯇꯥ ꯄꯥꯏꯗꯨꯅ, ꯑꯗꯒꯤ ꯑꯣꯏꯗꯅ ꯆꯨꯡ ꯄꯥꯏꯗꯨꯅ, ꯊꯥꯏꯅꯒꯤ ꯂꯥꯏꯒꯤ ꯃꯑꯣꯡ ꯃꯁꯛ ꯃꯑꯣꯡ ꯃꯇꯧ, ꯑꯗꯒꯤ ꯂꯥꯟ ꯆꯪ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ꯗꯒꯤ ꯁꯥꯗꯥꯟ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ꯖꯒꯣꯏꯒꯤ ꯁꯥꯊꯦꯛꯂꯣꯝꯗ ꯑꯣꯟꯊꯣꯛꯑꯒ ꯁꯥꯕꯒꯨꯝ ꯇꯥꯒꯤ ꯃꯥꯒꯤ ꯁꯥꯊꯦꯛ ꯀꯌꯥ ꯎꯠꯄꯗꯨꯕꯨ ꯇꯥ ꯈꯧꯁꯥꯕ ꯍꯥꯏꯅ ꯈꯪꯅꯩ. ꯇꯥ ꯈꯧꯁꯥꯕꯁꯤ ꯃꯈꯜ ꯃꯥꯄꯟꯃꯨꯛ ꯁꯨꯏ. ꯃꯥꯄꯟ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ꯆꯔꯤ.
1: ꯊꯦꯡꯀ꯭ꯌꯨ.
0: ꯊꯧꯔꯝ ꯃꯈꯥꯁꯥ ꯊꯥꯖ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ꯑꯃ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ꯔꯨꯞꯁꯦ ꯍꯧꯖꯤꯛ ꯀꯔꯤ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ꯝꯂꯤ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ꯃꯤꯡ ꯈꯥꯏꯗꯦꯝ ꯂꯟꯆꯦꯝꯕꯤ. ꯑꯩ ꯂꯤꯂꯣꯡ ꯅꯨꯡꯒꯩ ꯃꯌꯥꯔꯦꯀꯥꯏꯗꯩꯅꯤ.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ꯁꯤꯗ 11th ꯁꯥꯏꯟꯁꯇ ꯇꯝꯖꯩ.
0: ꯃꯔꯨꯞꯅ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ꯒꯗꯣꯏꯅꯣ?
1: ꯐ꯭ꯔꯦꯟꯁꯤꯡꯅ ꯉꯁꯥꯏꯗꯒꯤ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 ꯏꯁꯄꯣꯔꯠꯀꯤ ꯃꯔꯝꯗ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ꯕꯤꯈ꯭ꯔꯦ. ꯑꯗꯨ ꯑꯩꯒꯤ ꯁꯥꯏꯠꯇꯒꯤ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ꯑꯁꯤꯗ ꯈꯔ ꯍꯥꯏꯖꯒꯦ.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ꯈꯤ ꯍꯥꯏꯕꯁꯤ ꯑꯌꯥꯝꯕ ꯃꯤꯄꯨꯝꯁꯤꯡꯅ ꯀꯌꯥ ꯈꯪꯅꯗꯦ.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ꯍꯥꯏꯕꯁꯤ ꯅꯔꯤꯡꯊꯧ ꯅꯣꯡꯗꯥ ꯂꯥꯏꯔꯦꯝ ꯄꯥꯈꯪꯕꯒꯤ ꯅꯨꯄꯤ ꯂꯩꯁꯅꯥꯅ ꯃꯕꯨꯡ ꯄꯣꯔꯩꯇꯣꯟꯒꯤ ꯂꯧ ꯌꯩꯕ ꯌꯦꯡ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ꯔꯩꯇꯣꯟꯅ ꯃꯆꯥꯅꯨꯄꯤꯗ ꯈꯨꯗꯣꯡ ꯆꯦꯡ ꯑꯉꯧꯕꯒ ꯆꯦꯡ ꯑꯃꯨꯕ ꯑꯃꯒ ꯄꯤꯈꯤ. ꯃꯗꯨꯒꯤ ꯆꯦꯡꯁꯤꯡ ꯑꯗꯨ ꯅꯣꯡꯗꯥ ꯂꯥꯏꯔꯦꯝ ꯄꯥꯈꯪꯕꯗ ꯂꯩꯁꯅꯥꯅ ꯊꯣꯡꯉꯒ ꯄꯤꯖ ꯃꯇꯝꯗ ꯅꯣꯡꯗꯥ ꯂꯥꯏꯔꯦꯝ ꯄꯥꯈꯪꯕꯅ ꯌꯥꯝꯅ ꯃꯍꯥꯎ ꯂꯩ ꯍꯥꯏꯗꯨꯅ ꯆꯦꯡ ꯑꯗꯨꯕꯨ ꯃꯣꯟ ꯃꯈꯥꯗ ꯊꯝꯈꯤ. ꯃꯗꯨꯒꯤ ꯆꯦ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ꯑꯁꯤ ꯐꯥꯎꯕ ꯑꯩꯈꯣꯏꯅ ꯆꯥꯛꯍꯥꯎ ꯄꯣꯔꯩꯇꯣꯟ ꯍꯥꯏꯅ ꯈꯪꯅꯔꯤ. ꯑꯗꯨꯒ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ꯁꯅꯥꯅ ꯃꯕꯨꯡ ꯄꯣꯔꯩꯇꯣꯟꯕꯨ ꯆꯥꯛ ꯆꯔꯥ ꯑꯃ ꯆꯥ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ꯆꯥꯛ ꯀꯧ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ꯒꯤ ꯅꯤꯉꯣꯟꯅ ꯄꯤꯕ ꯆꯥꯛꯀꯧꯕ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ꯛꯈꯤ. ꯑꯗꯨꯕꯨ ꯅꯤꯉꯣꯟꯅ ꯄꯤꯕ ꯆꯥꯛꯀ�ꯕ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ꯝꯕꯤ ꯂꯝꯗꯥꯡ ꯅꯥꯇꯩ ꯆꯥꯗ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ꯃ ꯂꯥꯛꯄꯗꯒꯤ ꯄꯤꯕꯥꯁꯤꯡꯅ ꯅꯤꯉꯣꯟꯁꯤꯡꯕꯨ ꯆꯥꯛꯀꯧꯅꯕꯒꯤꯗꯃꯛ ꯅꯤꯡꯊꯧ ꯆꯟꯗ꯭ꯔꯀꯤꯇꯤ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ꯄꯤꯕꯥꯁꯤꯡꯅ ꯅꯤꯉꯣꯟꯕꯨ ꯆꯥꯛꯀꯧꯕ ꯍꯥꯏꯗꯨꯅ ꯍꯧꯗꯣꯛꯈꯤ. ꯑ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ꯅꯤꯉꯣꯟ ꯆꯥꯛꯀꯧꯕ ꯍꯥꯏꯕꯁꯤ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ꯂꯤ.
0: ꯑꯗꯨ ꯃꯔꯨꯞꯀꯤ ꯑꯣꯏꯅꯗꯤ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ꯂꯥꯛꯀꯗꯕꯁꯦ ꯍꯣꯏ ꯊꯥ ꯃꯔꯤ ꯃꯨꯛꯇꯤ ꯋꯥꯠꯂꯤ. ꯑꯗꯣ ꯀꯔꯤ ꯀꯔꯤꯒꯗꯤ ꯄ꯭ꯂꯥꯟ ꯇꯧꯕꯤꯕ ꯍꯧꯔꯒꯦ? ꯀꯃꯥꯏꯅ ꯇꯧꯒꯦ?
1: ꯑꯩ ꯍꯟꯗꯛꯀꯤ ꯂꯥꯛꯏꯕ ꯍꯤꯌꯥꯡꯒꯩꯒꯤ ꯄꯥꯝꯕ ꯆꯥꯛꯀꯧꯕ ꯑꯁꯤ ꯃꯃꯥꯒꯤ ꯃꯄꯥꯝꯗ ꯆ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 ꯗ꯭ꯔꯦꯁ ꯈꯟꯕ ꯍꯧꯔꯦ.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ꯄꯨꯁꯤꯒꯦ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ꯈꯟꯕ ꯍꯧꯔꯦ. ꯑꯗꯨꯗꯨꯒ ꯃꯃꯥꯡ ꯆꯥꯛꯀꯧꯕꯗꯗꯤ ꯑꯦꯛꯁꯤꯗꯦꯟ ꯑꯃ ꯇꯧꯈꯤꯕꯗꯒꯤ ꯑꯩ ꯃꯃꯥꯡ ꯆꯥꯛꯀꯧꯕ ꯆꯠꯄ ꯐꯪꯍꯧꯗꯦꯕꯀꯣ. ꯑꯗꯨ ꯌꯥꯝ ꯏꯃꯣꯁꯅꯦꯜ ꯑꯣꯏꯕꯗꯣ. ꯑꯗꯣ ꯃꯊꯪꯒꯤ ꯍꯟꯗꯛꯀꯤ ꯂꯥꯛꯏꯕ ꯅꯤꯉꯣꯟ ꯆꯥꯛꯀꯧꯕ ꯑꯁꯤꯗ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ꯏꯟꯖꯣꯏ ꯇꯧꯒꯦ ꯍꯥꯏꯅ ꯈꯜꯂꯦ.
0: ꯁꯣꯏꯗꯅ ꯌꯥꯎꯕꯁꯨ ꯉꯝꯕꯣꯏꯕꯤꯌꯨ,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ꯌꯥꯝꯅ ꯏꯟꯖꯣꯏ ꯇꯧꯕꯁꯨ ꯑꯣꯏꯕꯤꯌꯨ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1: ꯍꯟꯗꯛ ꯂꯥꯛꯏꯕ ꯅꯤꯉꯣꯟ ꯆꯥꯛꯀꯧꯕ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ꯏꯟꯖꯣꯏ ꯇꯧꯕ ꯉꯝꯕꯣꯏꯖ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ꯆꯔꯤ.
0: ꯂꯥꯛꯂꯤꯕ ꯃꯊꯪ ꯃꯊꯪ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 ꯋꯥꯔꯤ ꯁꯥꯔꯒ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ꯁꯤꯅ ꯃꯔꯨꯞ ꯑꯃꯗ ꯑꯃꯨꯛ ꯂꯥꯛꯁꯤꯀꯣ.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ꯁ꯭ꯀꯨꯜꯁꯤꯗ ꯀ꯭ꯂꯥꯁ ꯀꯌꯥꯗ ꯇꯝꯕꯤꯕꯅꯣ?
1: ꯑꯩꯒꯤ ꯃꯤꯡꯅ ꯊꯧꯆꯣꯝ ꯕꯕꯤꯇꯥ, ꯃꯨꯇꯨꯝ ꯐꯤꯔꯣꯗꯒꯤꯅꯦ ꯑꯩ. ꯑꯗꯨꯒ ꯁ꯭ꯀꯨꯜꯁꯤꯗꯅ ꯑꯩ ꯀ꯭ꯂꯥꯁ 11 ꯇꯝꯖꯔꯤ.
0: ꯍꯣꯏ,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ꯈꯣꯏ ꯁꯨꯝ ꯋꯥꯔꯤ ꯁꯥꯟꯅꯕꯁꯦ ꯁꯨꯝ ꯇꯥꯕꯤꯔꯀꯥꯟꯗ ꯍꯥꯏꯇꯥꯔꯦꯀꯣ, ꯍꯥꯏꯗꯤ ꯃꯔꯨꯞꯀꯤ ꯑꯣꯏꯕ ꯋꯥꯈꯟꯗ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ꯗ ꯉꯥꯡꯒꯦ ꯀꯥꯏꯅꯒ ꯈꯟꯕꯒꯤ ꯑꯗꯨꯒꯤ ꯍꯥꯏꯗꯤ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ꯕꯤꯕꯒꯦ?
1: ꯑꯩꯅ ꯉꯁꯤ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ꯁꯦ ꯍꯣꯂꯤꯒꯤ ꯃꯇꯥꯡꯗꯅꯤ. ꯍꯣꯂꯤꯁꯦ ꯏꯟꯗꯤꯌꯥꯗ ꯅꯠꯇꯅ ꯄ꯭ꯔꯤꯊꯤꯕꯤ ꯃꯐꯝ ꯑꯇꯩꯗꯁꯨ ꯄꯨꯝꯅꯃꯛ ꯌꯥꯝ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ꯀꯨꯝꯍꯩ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ꯌꯥꯎꯁꯪ ꯍꯥꯏꯅ ꯅꯨꯃꯤꯠ ꯃꯉꯥꯅꯤ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ꯄ ꯍꯔꯥꯎ ꯀꯨꯝꯍꯩ ꯑꯃꯅꯤ. ꯂꯝꯇꯥꯊꯥꯒꯤ ꯄꯨꯔꯅꯤꯃꯥ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ꯃꯉꯥ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ꯑꯦ. ꯑꯗꯨꯒ ꯌꯥꯎꯁꯪ ꯀꯨꯝꯍꯩꯁꯤꯗ ꯑꯩꯈꯣꯏ ꯌꯥꯎꯁꯪ ꯃꯩ ꯊꯥꯔꯒ ꯆꯪꯉꯛꯄꯗ ꯁꯦꯜ ꯈꯥꯏꯕ ꯆꯠꯂꯤ.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ꯁꯤꯡ ꯅꯨꯄꯥ ꯃꯆꯥꯁꯤꯡ ꯑꯗꯨꯝ ꯑꯗꯨꯒ ꯁꯦꯜ ꯄꯤꯔꯒ ꯌꯨꯝꯗꯨꯗ ꯁꯦꯜ ꯈꯥꯏꯕ 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ꯅꯁꯨ ꯌꯦꯠꯄ ꯊꯧꯅꯤ ꯄꯤꯕꯤꯔ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ꯀꯨꯝꯍꯩ ꯑꯃꯅꯤ. ꯑꯗꯨꯒ ꯌꯥꯎ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ꯒꯤ ꯑꯣꯏꯕ ꯀꯨꯝꯍꯩ ꯌꯥꯝꯅ ꯄꯥꯝꯅꯔꯤꯕ ꯊꯥꯕꯜ ꯆꯣꯡꯕ ꯍꯥꯏꯕ ꯀꯨꯝꯍꯩꯁꯤꯁꯨ ꯌꯥꯎ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ꯏ. ꯑꯗꯨꯒ ꯑꯗꯨ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ꯁꯄꯣꯔꯠꯁꯀꯤ ꯂꯝꯗꯁꯨ ꯌꯥꯎꯁꯪꯁꯦ ꯌꯥꯎ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ꯏꯁꯄꯣꯔꯠ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ꯄꯥꯡꯊꯣꯛꯑꯦ. ꯀ꯭ꯂꯕꯁꯤꯡꯅ ꯂꯩꯀꯥꯏꯒꯤ ꯀ꯭ꯂꯕꯁꯤꯡꯅ ꯏꯁꯄꯣꯔꯠꯁ ꯐꯖꯅ ꯇꯧ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ꯟꯅꯕꯔꯣꯝꯗꯁꯨ ꯃꯥꯏ ꯍꯦꯟꯅ ꯑꯣꯟꯁꯤꯜꯂꯒ ꯆꯥꯎꯈꯠꯄꯁꯦ ꯍꯦꯟꯒꯠꯂꯦ. ꯑꯗꯨ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ꯏꯅ ꯏꯁꯄꯣꯔꯠꯁ ꯇꯧꯕꯁꯦ ꯌꯥꯝꯅ ꯐꯩ.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ꯁꯣꯝꯒꯤ ꯑꯣꯏꯅꯗꯤ ꯌꯥꯎꯁꯪ ꯂꯥꯛꯑꯦ ꯍꯥꯏꯔꯒꯗꯤ ꯆꯍꯤ ꯑꯃꯒꯤ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ꯁꯨꯝ ꯄ꯭ꯂꯥꯟꯁꯦ ꯑꯩꯈꯣꯏ ꯂꯩꯁꯥꯕꯤ ꯃꯆꯥ ꯑꯣꯏꯅ ꯊꯥꯕꯜ ꯆꯣꯡꯒꯦꯅ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ꯁꯩ ꯅꯣꯡꯃꯥꯏ ꯌꯦꯡꯕ ꯆꯠꯀꯦ ꯈꯟꯕꯤꯕ꯭ꯔꯥ? ꯀꯃꯥꯏ ꯇꯧꯏ?
1: ꯑꯩ ꯌꯥꯎꯁꯪ ꯂꯥꯛꯄꯁꯦ ꯑꯩ ꯊꯥꯕꯜ ꯆꯣꯡꯕ ꯄꯥꯝꯃꯤ. ꯍꯟꯗꯛ 26th ꯊꯥ ꯌꯥꯎꯁꯪꯁꯦ ꯑꯩꯈꯣꯏ ꯑꯦꯛꯖꯥꯝ ꯃꯅꯨꯡ ꯑꯣꯏꯕꯒꯤ ꯌꯨꯝꯗ ꯊꯣꯛꯇ ꯕꯣꯔꯗꯤꯡ ꯂꯩꯕ, ꯑꯗꯨꯒꯤ ꯌꯥꯎꯕ ꯐꯪꯍꯧꯗꯦ ꯌꯥꯝꯅ. ꯑꯗꯨꯅ ꯍꯟꯗꯛ 27th ꯌꯥꯎꯁꯪꯁꯤꯗ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ꯟꯖꯣꯏ ꯇꯧꯒꯦꯗ ꯈꯜꯂꯦ.
0: ꯃꯊꯪꯒꯤ ꯆꯍꯤ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ꯌꯥꯎꯁꯪꯁꯤꯗꯁꯨꯀꯣ, ꯍꯟꯗꯛ ꯆꯍꯤ ꯌꯥꯎꯗꯕꯗꯨꯒꯤ ꯁꯔꯨꯛ ꯌꯥꯎꯅ ꯍꯥꯏꯇꯥꯔꯦꯀꯣ, ꯃꯊꯪꯗꯗꯤ ꯐꯨꯜ ꯑꯦꯟꯖꯣꯏꯃꯦꯟꯗ ꯐꯖꯅ ꯇꯧꯕꯤ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ꯊꯦꯡꯛ ꯌꯨ.
0: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ꯔꯨꯞꯁꯦ ꯍꯧꯖꯤꯛ ꯀ꯭ꯂꯥꯁ ꯀꯌꯥ ꯇꯝꯕꯤꯔꯤ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ꯃꯤꯡ
2: ꯁꯤꯡꯅ ꯊꯧꯗꯥꯡ ꯂꯨꯆꯤꯡꯕꯤ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ꯋꯥꯡꯒꯣꯏꯗ ꯂꯩꯕ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ꯀ꯭ꯂꯥꯁ ꯑꯦꯂꯕꯦꯟ ꯁꯥꯏꯟꯁꯇ ꯇꯝꯖꯔꯤ
�: ꯍꯣꯏ ꯑ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ꯇꯤꯆꯔꯁ 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ꯁꯦ ꯍꯥꯏꯅ ꯀꯣꯜ ꯇꯧꯖꯔꯛꯄꯅꯦ
2: ꯅꯨꯃꯤꯠ ꯑꯁꯤꯗ ꯁ꯭ꯀꯨꯜ ꯀꯌꯥꯗ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ꯁꯩꯔꯦꯡ ꯑꯗꯒꯤꯗꯤ ꯗ꯭ꯔꯃꯥꯅꯆꯤꯡ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ꯅꯩ

0: ꯍꯟꯗꯛ ꯂꯥꯛꯂꯤꯕ 13 ꯑꯣꯒꯁ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ꯗ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ꯌꯥ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ꯑꯗꯨꯁꯨ ꯑꯩꯅ ꯁꯔꯨꯛ ꯌꯥꯒꯦ ꯈꯟꯖꯩ.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ꯟꯖꯔꯤ.
1: ꯃꯔꯨꯞꯁꯦ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ꯒꯨꯝꯕꯗ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ꯔꯨꯞ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ꯑꯦꯛꯇꯤꯚꯤꯇꯤ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ꯞꯅ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 ꯇꯧꯕ ꯄꯥꯝꯕꯒꯦ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0: ꯕꯕꯥ ꯃꯃꯥ ꯍꯣꯏꯒꯤ ꯊꯕ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 ꯐꯤ ꯁꯥꯕ, ꯑꯗꯒꯤꯗꯤ ꯑꯩꯁꯦ ꯗ꯭ꯔꯣꯋꯤꯡꯒꯨꯝꯕ ꯌꯦꯛꯄꯁꯨ ꯁꯥꯟꯅꯩ, ꯍꯦꯟ ꯔꯥꯏꯇꯤꯡ ꯏꯕꯤꯖꯨ ꯑꯗꯨꯝ ꯁꯥꯟꯅꯩ, ꯁꯤꯉꯩꯁꯦ ꯑꯗꯨꯝ ꯇꯧꯋꯦ.
1: ꯍꯣꯏ, ꯑꯗꯣ ꯃꯔꯨꯞꯁꯦ 12 ꯂꯣꯏꯔꯒ ꯀꯔꯤ ꯁ꯭ꯇ꯭ꯔꯤꯝꯗꯒꯨꯝꯕ ꯆꯠꯀꯦ ꯍꯥꯏꯅ ꯈꯟꯕꯤꯔꯤ?
0: ꯑꯩꯁꯦ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ꯗ ꯑꯗꯨꯝ ꯆꯠꯀꯦ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ꯇ ꯑꯣꯅꯔꯁ ꯇꯧꯒꯦꯅ ꯈꯟꯖꯩ. ꯍꯥꯏꯗꯤ ꯑꯩ ꯃꯅꯤꯄꯨꯔꯤꯒꯤ ꯑꯣꯖꯥ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ꯁꯦ ꯄꯥꯝꯖꯩ, ꯑꯗꯨꯗꯨꯅ ꯃꯅꯤꯄꯨꯔꯤ ꯂꯧꯒꯦꯅ ꯈꯟꯖꯩ.
2: ꯇꯥꯕ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ꯑꯗꯨ ꯍꯥꯏꯗꯤ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ꯁꯤꯗ ꯃꯥꯁꯇꯔ ꯄꯤ.ꯑꯩꯆ.ꯗꯤꯅꯆꯤꯡꯕ ꯂꯣꯏꯕꯤꯔꯒ ꯗꯥꯏꯔꯦꯛ ꯐꯥꯎꯔꯒ ꯄꯥꯝꯕꯤꯔꯤꯕ ꯂꯥꯏꯟꯗꯨꯗ ꯍꯥꯏꯇꯥꯔꯦꯀꯣ, ꯃꯥꯏ ꯄꯥꯛꯅ ꯐꯖ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ꯕꯤꯔꯒ ꯉꯝꯕꯁꯨ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ꯁꯔꯀꯤ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ꯋꯤꯁ ꯇꯧꯖ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ꯔꯨꯞ ꯁꯦꯜꯁꯦ ꯀꯔꯤ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ꯝꯕꯤꯔꯤ ꯊꯝꯕꯤꯌꯨ?
0: ꯑꯩꯒꯤ ꯃꯤꯡ ꯊꯤꯡꯒꯨꯖꯝꯂꯟ ꯆꯤꯃꯤꯆꯅꯨ, ꯑꯗꯨꯒ ꯑꯩ ꯏꯅꯥꯎꯗꯣꯝ ꯊꯦꯡꯅ ꯁꯪꯒꯣꯝꯗꯒꯤ, ꯑꯩ ꯀ꯭ꯂꯥꯁ 11 ꯁꯥꯏꯟꯁ ꯁ꯭ꯇꯨꯗꯦꯟꯠ.
1: ꯃꯔꯨꯞ,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ꯒꯗꯣꯏꯅꯣ?
0: ꯆꯩꯔꯥꯎ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ꯖꯩ. ꯆꯩꯔꯥꯎꯕ ꯑꯁꯦ ꯑꯩꯈꯣꯏ ꯃꯩꯇꯩ ꯖꯥꯇꯤꯒꯤ ꯑꯣꯏꯅ ꯅꯥꯏꯟꯇꯤ ꯁꯨꯅꯥꯃꯍꯤꯗ ꯑꯩꯈꯣꯏꯅ ꯑꯊꯦꯟ ꯄꯣꯛꯀꯠꯇꯨꯅ ꯀꯠꯂꯨꯔꯤꯕ ꯑꯊꯦꯟ ꯄꯣꯠ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ꯗꯨꯅ ꯊꯣꯡꯒꯥꯟꯗ ꯊꯥꯗꯣꯛꯇꯨꯅ ꯏꯆꯤꯟꯅꯥꯎ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ꯌꯥꯝ ꯏꯃꯨꯡ ꯃꯅꯨꯡꯁꯤꯡ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ꯗꯨꯅ, ꯑꯗꯨꯒ ꯆꯥ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ꯂꯩꯀꯥꯏꯒꯤ ꯑꯣꯏꯕ ꯃꯤ ꯉꯩꯗ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ꯂꯤꯕ ꯏꯟꯖꯥꯡ ꯃꯊꯦꯜꯁꯤꯡ ꯑꯗꯣ ꯂꯥ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ꯁꯨ.
1: ꯑꯗꯣ ꯃꯔꯨꯞ ꯂꯟꯆꯦꯟ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ꯁꯨꯃꯥꯏꯅ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ꯒꯤꯗꯃꯛꯇ ꯁ꯭ꯀꯨꯜꯁꯤꯗ ꯂꯥꯛꯄꯁꯤ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ꯞꯀꯤ ꯊꯝ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ꯒꯦ?
0: ꯑꯩ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ꯁꯨ ꯌꯥꯎꯖꯕ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 ꯍꯥꯏꯗꯤ ꯇꯧꯕ ꯈꯪꯗꯕ ꯅꯔꯚꯁ ꯆꯠꯄꯗꯣ ꯑꯗꯨꯒꯨꯝꯕ ꯌꯥꯝ.
1: ꯍꯣꯏ, ꯃꯇꯨꯡ ꯇꯥꯕꯗꯁꯨ ꯃꯔꯨꯞꯅ ꯁꯤꯒꯨꯝ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ꯌꯥꯎꯕꯤ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ꯔꯚꯁ ꯆꯠꯇ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ꯁꯨ ꯐꯪꯕꯤꯌꯨ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ꯊꯣꯡꯉꯝꯕꯤ, ꯉ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ꯃꯌꯥꯝ ꯑꯃ ꯎꯅ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ꯒ ꯃꯌꯥꯝ ꯐꯣꯡꯗꯣꯔꯛꯄꯁꯦ ꯌꯥꯝꯅ ꯑꯦꯛꯁꯄꯦꯛ ꯇꯧꯔꯨꯗꯦ, ꯑꯗꯨ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2: ꯌꯥ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ꯌꯥꯝꯅ ꯗꯥꯏꯚꯔꯁ ꯑꯣꯏꯕ ꯇꯣꯄꯤꯛꯁꯤꯡꯗ ꯁꯥꯟꯅꯕꯗ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ꯕ ꯁꯦꯜꯐ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ꯑꯗꯒꯤ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ꯇꯥ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ꯒꯦꯝꯁ ꯑꯦꯟ ꯁ꯭ꯄꯣꯔꯠ,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ꯂꯩꯖꯔꯤꯕ ꯑꯩꯈꯣꯏ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ꯅꯥꯠꯀꯤ ꯑꯣꯏꯕ ꯀꯜꯆꯔꯁ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 ꯍꯥ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ꯁꯦ ꯅꯍꯥꯁꯤꯡꯅ ꯈꯪꯕꯗ ꯇꯉꯥꯏ ꯐ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ꯅꯍꯥ ꯑꯃꯅ ꯅꯍꯥ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ꯕꯗ ꯌꯥꯝ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ꯉꯥꯛꯇꯅꯤ ꯍꯥꯏꯅꯁꯨ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ꯍꯣꯏ,
2: ꯌꯥꯝꯅ ꯃ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ꯋꯥꯡꯒꯣꯏꯗ ꯂꯩꯕ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ꯁ꯭ꯀꯨꯜꯁꯤꯗ ꯇꯥꯛꯄꯤꯇꯝꯕꯤꯕ ꯑꯣꯖꯥꯁꯤꯡꯅ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ꯇꯪ ꯇꯧꯖꯒꯦ ꯍꯥꯏꯕꯗ ꯍꯔꯥꯎ ꯌꯥ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ꯁꯨ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ꯒ 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ꯁ꯭ꯀꯨꯜ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ꯐ꯭ꯌꯨꯆꯔꯗꯁꯨ ꯌꯥꯝꯅ ꯕ꯭ꯔꯥꯏꯠ ꯑꯣꯏꯕ ꯐ꯭ꯌꯨꯆꯔ ꯑꯃ ꯋꯤꯁ ꯇꯧꯖꯔꯤ.
3: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ꯉꯁꯤꯒꯤ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ꯋꯥꯡꯒꯣ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ꯡꯁꯤꯖꯔꯕ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ꯀꯣꯃꯦꯟ ꯑꯁꯤ ꯃꯊꯪ ꯃꯊꯪ ꯏꯕꯤ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ꯄꯥꯊꯣꯛꯆꯅꯤꯡꯕ ꯃꯤꯡꯗꯤ ꯑꯌꯥꯝꯕꯁꯨ ꯌꯥꯝꯅꯁꯨ ꯌꯥꯝꯕ ꯑꯗꯨꯒ ꯈꯔ ꯑꯃꯗꯤ ꯏꯃꯣꯇꯤꯀꯣꯟ ꯊꯥ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ꯡ ꯄꯥꯊꯣꯔꯛꯇ꯭ꯔꯦ ꯍꯥꯏꯗꯅ ꯋꯥꯔꯧꯅ ꯏꯕꯤꯔꯛꯄꯁꯨ ꯌꯥꯎꯔꯤ ꯃꯔꯨꯞꯁꯤꯡ ꯍꯥꯏꯕꯗꯤ ꯁꯨꯃꯟ ꯂꯥꯏꯁ꯭ꯔꯝ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ꯅꯟꯗꯦꯁ꯭ꯋꯔ ꯈꯣꯝꯗ꯭ꯔꯥ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ꯁꯨ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ꯌꯥꯎ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ꯈꯥ ꯇꯥꯅ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ꯀꯣꯡꯒꯣꯜ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ꯅ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ꯎꯠꯂꯧ ꯁꯥꯖꯣꯔꯗꯒꯤ ꯁꯅꯥꯍꯜ ꯔꯥꯍꯨꯜ ꯑꯃꯗꯤ ꯂꯩꯁꯦꯝ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ꯃꯈꯥ ꯇꯥꯕ ꯋꯥꯔꯣꯜꯑꯣꯏꯅ ꯏ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ꯏꯁꯩꯁꯤ ꯂꯥꯏꯐꯇ ꯂꯩꯕꯤꯔꯤꯕ ꯑꯃꯗꯤ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ꯀꯅꯤ ꯈꯟꯅ ꯋꯥ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ꯗꯨꯅ ꯑꯔꯣꯏꯕ ꯋꯥꯔꯣꯜꯑꯣꯏꯅ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ꯁꯦꯖ ꯑꯁꯤ ꯄꯥꯊꯣ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ꯗꯣꯝꯒꯤ ꯑꯋꯥꯕꯗꯨ ꯀꯣꯛꯂꯒ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ꯟꯁꯤꯒꯤ ꯆꯦꯜꯗ ꯊꯧꯗꯣꯛꯀꯤ ꯃꯃꯤ, ꯀꯥꯏꯅ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ꯀꯪꯂꯕ ꯆꯤꯝꯕꯥꯜꯁꯤ ꯅꯣꯛꯄ ꯇꯝꯂꯛꯏ ꯋꯥꯔꯧꯔꯔꯣꯏ ꯑꯃꯨꯛ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ꯉꯥꯏꯗꯕꯤ ꯃꯝꯂꯠ ꯂꯩꯆꯤꯜꯕꯨ ꯀꯔꯤꯒꯤ ꯈꯨꯝꯖꯤꯟꯕꯤꯔꯤ ꯊꯥꯖꯒꯤ ꯃꯥꯏꯊꯣꯡ? ꯃꯤꯠꯌꯦꯡꯒꯤ ꯄꯟꯈꯩ ꯂꯥꯟꯗ꯭ꯔꯤꯕ ꯐꯥꯎꯕ ꯌꯦꯡꯖꯍꯧꯒꯦ ꯄꯦꯟꯖꯅ ꯏꯃꯤꯠꯁꯤꯅ ꯇꯥꯈꯤꯗꯧꯔꯕ ꯊꯥꯖꯃꯥ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ꯂꯩꯆꯤ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ꯂꯧꯈꯠꯆꯈ꯭ꯔꯤꯕ ꯐꯤꯂꯝꯁꯤꯡꯒꯤ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ꯇꯣꯝꯕ ꯑꯦꯂꯥꯏꯁ ꯑꯂꯤ ꯈꯥꯟ, ꯁꯩꯁꯛꯈꯤꯕꯤ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ꯟꯗꯣ ꯅꯤꯉꯣꯝ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ꯐꯤꯂꯝ ꯁꯣꯏꯅꯥꯏꯔꯕ ꯊꯃꯣꯏ, ꯁꯩꯁꯛꯈꯤꯕ ꯕꯨ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ꯑꯍꯨꯝꯁꯨꯕ ꯐꯤꯂꯝ ꯕꯁꯟꯇꯒꯤ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ꯁꯩꯁꯛꯈꯤꯕꯤ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ꯎꯕꯤ ꯑꯦꯝ ꯑꯦ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ꯃꯔꯤꯁꯨꯕ ꯏꯁꯩꯒꯤ ꯐꯤꯂꯝ ꯄꯥꯔꯤ ꯏꯃꯣꯝ, ꯁꯩꯁꯛꯈꯤꯕꯤ ꯆꯤꯇ꯭ꯔꯥ ꯄꯥꯡꯉꯝꯕꯝ,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ꯅ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ꯃꯉꯥꯁꯨꯕ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ꯑꯁꯤꯅ ꯑꯩꯒꯤ ꯄꯨꯟꯁꯤ ꯃꯪꯂ ꯇꯥꯏꯕꯪꯂꯥ ꯐꯤꯂꯝ ꯑꯁꯤ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